0: 陈红云正在邦代老师指导下学习设计定制式牙科种植用导板。参加就业见习一个多月来，他已逐步进入工作状态。在同一车间里，去年11月开始参加见习的黄菊芳已经走完了这段成长路径，顺利留用。他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进入公司见习。工作台上 3D 打印的牙模整齐排列，一旁的电脑屏幕上是他刚刚完成的定制式固定义齿设计方案。
1: 刚开始因为不是很熟悉嘛，所以就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上手，但是做久了就还好。可以有3个月的时间让我觉得，让我感受到自己能不能适合这个岗位吧。
2: 嗯，
1: 有没有缓冲期。
0: 据了解，就业见习对象是指登记失业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岁失业青年。见习期间可按月领取不低于2200元的生活补助。目前资阳认定的见习单位达176个，可以提供一线生产、基层服务、行政后勤等多样化岗位，让毕业生有更多选择空间。截至目前，资阳已有566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加见习。小小黄鼠葵开出致富振兴花。这段时间，安岳县双龙街乡孔雀村百亩黄鼠葵迎来丰收采摘季。当地通过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让特色作物变身富民产业。
3: 清晨时分，孔雀村黄鼠葵种植基地里繁花盛放，村民们趁着清晨最佳时段，忙着采摘新鲜花蕊，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黄鼠葵是优质传统中药材，药用价值突出，药效最佳、品质最优的采摘时段为日出之前。为保障药材品质，村民们每日清晨抢抓农时采收，最大限度保留药材有效成分。今年3月，孔雀村落地种植100余亩黄鼠葵，6月下旬开启首轮采收，采摘周期将持续至9月底。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5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市场需求也较为稳定。为解决鲜花易腐烂、储运难的问题，孔雀村集体经济出资新建标准化烘干房，实现就近采摘、就地加工。鲜花经分选、烘干、除湿、精细分拣打包后，制成优质干花成品。烘干房日烘干能力达5000斤，12斤鲜花可加工出1斤干花，成品品质稳定。当地与江苏苏中药业集团深度合作，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底收购，构建起完整的特色产业链。
4: 双龙街乡目前推广的粮食加中药材及玉米和黄鼠葵花套种已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动员老百姓自己种植，力争种植达到2000亩以上，直接将鲜花送至烘干厂烘干，真正实现群众稳定的增收。
3: 一支电烙铁也能画出水墨丹青。在乐至县童家镇，手机维修师傅吴应坤就用一把烙铁在木板上造就自己的一方天地。7年来，他从最初的山水素描到如今各色烙画，已创作400余幅作品。
5: 电烙画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落笔无悔，无法修改。从静心起稿到高温烙烫定型，再到上色和二次固色，每一步都在方寸之间见功力。
6: 因为是受过父亲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成都打工，认识了一个美术老师。我那小时候也喜欢美术，我就跟我父亲学了烙画。
5: 创作中，吴应坤手稳如磐石，烙铁过处深浅浓淡尽在掌控之中。如今这份手艺正从吴应坤的工作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城东小学的课堂上，美术老师谢蒙宇就把烙画带给了孩子们。
7: 烙画是一门非常有趣的传统非遗技艺，我是从吴老师学习后便带回校园传授给学生，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一直非常高涨，我也很开心能让传统手艺扎根校园沃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门艺术。
5: 不止校园、社区、公益课堂也留下了吴应坤传艺的身影。从最早的铁笔烙画到今天的烙铁作画，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坚守、传承、创新、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品。
6: 我要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件事，因为那个机器生产出来的它是工艺品，我那个手工做出来的它是艺术品，我要把这个技术要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5: 一只烙铁汇进人间烟火，一双巧手守住匠心传承，在乐至古老的电烙画艺术跨越时光，于烟火日常中不断焕发全新生机。匠人以滚烫烙痕勾勒风物百态，用指尖坚守接续文脉，让这份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绽放独有的艺术光彩。
0: 雁江区资溪街道坐落于老城区，烟火气息浓郁，如何更好地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小事，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考题。资溪街道创新推出越级绩效工作制度，构建起民生诉求收集、流转、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把群众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2: 查民情方能解民忧，资溪街道搭建起多样化民意收集载体，让群众诉求有地方说，想法有人听。在同车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棵心愿树成为收集群众期盼的暖心窗口，居民写下心愿卡片悬挂枝头，小到希望开设声乐摄影技能课堂，大到期盼建设社区食堂、增设户外饮水点，一张张便签承载着居民的真切诉求，这些心愿大多打上了已完成的记号。
8: 居民心愿树将收集到的心愿分为微心愿、民生诉求、政策咨询、困难救助等。
2: 如果说心愿树是倾诉心声的窗口，那么群众盖碗茶便是反映诉求、共商家事的议事阵地。近日在资溪街道红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摆上茶具，沏好热茶，邀请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在拉家常聊近况的轻松氛围中共商社区治理，大家畅所欲言，真诚谏言，把心底的期盼和诉求一一道出。
9: 让那个厂家一次给一次提的建议不一样嘛，但是基本上80%都是你两个茶。
10: 主要是反映我们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社区居民的需求，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感到很温暖。
11: 通过盖碗茶这种形式，居民就用一摆龙门阵的方式，然后就把他的一些诉求啊、一些意见建议，就很好的传递给我们社区了。能及时解决，我们及时解决；不能解决那些，我们就通过这种越级绩效的方式，相关的部门递交居民的诉求。
2: 收集民意是起点，解决问题才是落脚点。依托越级绩效诉求闭环处置机制，街道针对历史遗留的民生顽疾，联动多部门协同攻坚，实实在在化解群众烦心事。八角井社区中城街片区包含5个开放式老旧小区，共330户居民，因建设年代久远，供电线路老化，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停电，线路短路、跳闸故障频发，既扰乱居民正常生活，更潜藏重大安全隐患，是困扰多年的民生痛点。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2: 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我们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3: 以前空调省不起，屋里多两个电器嘛都不得行，自从那换了电来哈就对了。
14: 我觉得都好得跟不怕这个热天那么高的温度，起码整整不差，我也点个茶。
15: 原来基本上差不多夏天都要停电，那现在你了，现在改得来就可以了，给他们点个赞，点个赞。
2: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办好民生实事离不开制度的长效保障。目前资溪街道越级绩效机制已形成完整工作流程，每月汇总心愿树、群众盖碗茶、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多渠道收集的民生诉求，组织各党建、联建、共建单位会商研判，协同处置。每季度召开专题联席会议，针对重难点事项现场办公，合力攻坚。 对阶段性问题办理成效开展回头看，形成收集、交办、处置、复核的民生诉求闭环管理模式。
16: 基层治理的落脚点是群众满意，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始终把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放在首位，通过解决一件件急难愁盘，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

0: 次，下一步街道将持续优化月季绩效工作机制，吸纳更多辖区社会力量，壮大治理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老城街巷里的民生温度。
1: 目前已有十余家党建联建共建单位参与基层共治，街道累计收集小区治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类诉求300余件，辖区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0%以上。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3: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记者近日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定于8月31号到9月5号进行。8月21号、23号2026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的两支出访队伍相继启程，来自资阳的刘君涵、徐可瑞两位少年分别前往埃及和马来西亚，以青少年视角开展新闻采访、文化交流与城市推介，向世界讲述资阳故事，传递资阳声音。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气温最高气温是36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多云见阴，气温是25到35度。
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3: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聆听生活的活力，
4: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3: 爱你，
2: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在小的时候，咱们 最期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一下小的时候你最期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FM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语音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好，在今天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非常动感的音乐呢，是来自刘以宁演唱的一首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把它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好，看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是来自刘宇宁演唱一首歌，来自唐海潇作词和作曲。那么听名字啊，可能觉得这首是一首伤感的歌，但是呢，恰恰相反，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歌。 那么这首歌它以古典然后配合电影的特效，营造出了有复古律动感的一种节奏的氛围，那么作品被定为是反重力引擎的概念歌曲，旨在通过复古的风格和简单的旋律动来进行表达。

好，同样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叫做《撞地球》。那么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0号，收录在他的专辑《撞地球》当中，是他的一首主打歌。

好，菜菜说早上好，大家都好，对，好，感谢大家。那有朋友说，哎，刘宇宁的歌真的是好燃啊，他说每一次听到都心情特别的爽，嗯，大家喜欢就好。

0: 好，这首《壮丽秋》呢是写给被生活压力情绪内耗困住的年轻人的一首歌，歌名看着激烈，内核不是消极厌世，而是允许自己释放负面的情绪，把所有的厌烦呀、糟心事啊都是化作火球释放，放下纠结。那么在后半段转向温柔，我们要珍惜小猫小狗还有煎饼果子，亲友这些平凡美好，那么期待和所爱之人奔赴太空，热烈认真地活下去。
1: 孤独的追寻下个位置的角色，有时我。
0: 那么这首歌也是宣泄了生活当中积攒的压力，最终回归温柔。那么大家一定是要接纳情绪，珍惜身边平凡的温暖，在繁杂人间热烈的好好生活。

0: 天黑都找不到露营的地方。
1: 下得了下得了，我把薯片锅弄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在好。

0: 高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的这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教员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1: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小的时候你最期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刚才呢也是看到有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蓝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就是去甘草天天都盼着去，他说一到甘草呢就自然就盼着打算跟他打算去街上能买糖吃完凉粉逛一圈就觉得特别的幸福。那其实呢这也是我相信很多的 农村孩子又特别是70后80后的一些朋友们的一种心情，对吧？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小的时候你最盼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 和大家分享一下。扬名跃进榜，斗酒落滔滔，酒酣意气迎风啊。 咱们在交往当中啊，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也是在无形当中塑造他人对咱们自己的一种印象。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有四种话需要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多加留意，尽量的去避免不说或者是少说。第一句呢，就是频繁为自己解释的话。 面对他人的质疑或者是不认同的话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摆出一堆的理由，其实解释自己的选择还有就是决定，那么适当的说明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所有质疑都值得你长篇大论的去回应。旁人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处境，也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一种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过度的解释往往只会徒增内耗，得不偿失。
1: 一壶酒越高长，在咱们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啊，本就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的一种成长经历、认知眼界各不相同，有人理解你，就注定有人不认同你，因此很难强求所有人的共情还有认可。 所以说咱们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与其为了别人的一句评价耿耿于怀，不如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提升咱们自己。火力摧不掉，正气展至高，火满汾酒自古佳，壮志藏怀抱，策马踏征道。
0: 好，那么第二句话就是习惯性的自我贬低的话。那么有些朋友喜欢在言谈当中反复的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能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适度的谦逊是美德，但是过度的自我否定会一点点侵蚀咱们的自信哦。 在生活当中，咱们要分清谦卑，还的一种界限是非常的重要。谦虚是我们我知道自己还不错，但也清楚还有进步的空间；而自我贬低是我不行我不配。即便你真的是有不足的地方，也可以用客观的陈述代替谦虚化的自我攻击。说啊，这部分我还需要再花一些时间去研究，远比说我太笨了，连这个都不懂更加来得值当一些。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没有谁是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有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天赋一般，但是勤能补拙；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卑不亢的去表达，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好，看下第三句话，就是背后随意的议论他人的话。在咱们生活当中，一些闲暇的时候呢，喜欢议论他人的私事，传播零碎的八卦，看似能拉近关系，博取共鸣，其实在给自己的信誉埋下了隐患。比如说今天你在一个人面前议论他人， 明天旁人或许就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也被称为被议论的对象。那么更何况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全貌，随意的批评还有添油加醋的去传播的话呢，不仅容易生出无谓的事端，还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一些伤害。哪怕事事都温柔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 所以说真正有修养的人懂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了解的事情呢不去妄加的渲染，不知情的事情呢不随不去随意的传播，守住这条边界的话，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咱们自己的人际关系。

好，最后一句话就是频繁的向他人抱怨的话，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偶尔向旁人倾诉，适当的表达情绪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把每一次的交流都变成抱怨大会的话呢，反复的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久而久之，身边的人会感觉到疲惫还有压抑。 那么抱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反而会让负面情绪不断的发酵，也容易让别人对你的敬而远之。与其一遍一遍的诉说烦恼，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之上。所以说咱们要试着吧，为什么总是我换成，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咱们把视角一转的话呢，心境也就会跟着打开。 一个人开始少抱怨，多行动的时候呢，生活自然会逐渐的明朗起来。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咱们刚才几种说话的方式，本质呢是提醒咱们在日常交往当中多一些换位思考，还有分寸感。希望大家能够是把握好言语的尺度，守住相处的边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和更加的长久。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小的时候你最期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她说小的时候呢，我最期盼过年了，因为盼过年就有新衣服，还有大餐，还能拉到压岁钱，一家人也是热热闹闹，天天都盼着快点过年。对，这也是很多人小的时候的一种非常期待的事情吧。 好，小丽说小的时候我最期盼的是放暑假，因为不用早起上学，可以到处跑着玩，还可以去下河摸鱼，跟小伙伴满山跑，怎么玩都是玩不够。但是呢，暑期的作业，这也是让人头疼的事情，对吧？好，看到花儿说， 他说小的时候我最期盼的是家里来客人，他说客人来了就会带很多的零食还有水果，还能听大人摆龙门阵，家里一下子就非常的热闹。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咱们人这一生啊，总是在追逐太多的东西，我们拼尽了全力奔赴名利，执着于得失，纠结于遗憾，总以为攒够了财富，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便是圆满的人生。可走过半生，才慢慢的懂得，世间所有的一种光鲜和顺遂呢，都是抵不过两个字，那就是健康。慢慢安静了，所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好好爱自己，从珍视健康开始。健康从来不是人生的备选项，而是唯一的前提，它就好像是人生的底色，底色干净明朗，生活才会繁花似锦。一旦底色暗淡褪色的话呢，再多的绚烂点缀都会瞬间失去意义。生活当中的咱们总是太容易透支自己，可能为了赶不完的工作，咱们熬夜加班，三餐无序，任由疲惫堆积在身体当中。为了解不开的一些琐事，我们耿耿于怀，内耗焦虑，让负面情绪盘踞心底。我们总觉得年轻就是资本，以为身体可以无限的透支，以为来日方长，以为小小的不适合无关紧要。我们要把最好的精力分给了欲望还有奔波，把最差的状态留给了自己的身心。

可是岁月最公平，从不会偏待任何的人。所有熬夜的疲惫、焦虑的内耗、敷衍的三餐、压抑的情绪，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咱们。当身体发出警报，当身心陷入疲惫，我们才幡然醒悟，原来所有的豪车豪宅、名利地位，在健康面前啊，都只是虚无的附属品。没有健康的身体，再丰厚的财富也是无从享受，再远大的理想也无力去奔赴，再温暖的人间也无心眷恋。虽说你赚的再多，没有好身体承载都是身外之物，你规划的再好，没有健康打底都是空中楼阁。真正的健康从不止于无病无痛，更是在于身心的安然。身体的健康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善待自己的皮囊，不肆意的挥霍精力，不勉强自己硬扛，懂得劳逸结合，学会适度的松弛，认真对待咱们的一日三餐，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咱们还要就是坚持运动，去舒展身心，让身体始终保持鲜活有力的一种状态，这是我们对生活风雨最踏实的一种体现。

0: 心灵的健康是学会释怀，放下内耗和生活活解。人活着呢，难免会遇到麻烦、挫折还有委屈，不必事事较真，不必事事纠结，过分的去攀比会滋生焦虑，过度的执念困住咱们自己。所以说有的时候学会清空咱们的负面情绪，看淡咱们的得失，还有就是成败，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自己的小遗憾。希望大家能够是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态平和的话呢，便是最好的一种养生。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速度，不是财富，而是健康。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会急于奔赴远方，追逐世俗的成功，年岁渐长才会慢慢的清楚和明白，人生最大的一种成功啊，从来都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身体无疾，心灵无忧，家人安康，岁岁平安。
1: 滴滴答答还能去屋檐下，
0: 生活的美好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经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咱们在早上能够是安稳的醒来，夜晚能够安然入睡，闲暇的时候能够是赏花，然后呢看一下风月，忙的时候从容的应对琐事，身心舒展，还有就是无病和无灾，就是人间顶配的生活。所以说往后的余生，愿大家都能够是读懂咱们生活的真谛，把健康顶置咱们人生，不透支身体，不消耗心情，好好的爱自己，好好养身心。守住健康便是守住人间所有的美好和希望，拥有了对抗一切风雨的底气，余生漫漫，安然无恙，岁岁安康。

0: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小的时候你最期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分享。
1: 世上唯一不变。
0: 好，看到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小的时候我最期盼的就是爸爸妈妈下班带好吃的回来，每天守在门口等，就盼着能分到一点糖果或者是饼干。
1: 以为通过机会。
0: 好，看到欣欣说盼望逢常看电影，村里放露天电影，爸爸电影真的是非常的棒。他说早早就搬上小板凳去占位置，还有了天黑了就安安静静的看着，然后呢闲的时候就听大人们摆龙门阵，真的好安逸的一种生活。
1: 他可曾想过回。
0: 好，小兔发来的信息说我喜欢小的时候呢最喜欢盼到过生日，不管是家里谁的生日，然后就是可以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菜。

看到明明说最盼望的是走亲戚了，然后呢是特别是去外婆家玩，他说不用写作业，而且外婆还会做好多好吃的，天天都想往外婆家里跑。

好，看到野子发来的信息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和很多小朋友都是一样的，就盼着快一点长大，因为小的时候总觉得长大就自由，可以自己做主，想买啥就买啥，不用听大人管教。但是当自己长大以后，就什么都懂了。<笑>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是开怀一笑，不管你笑不笑，反正我要说。好，首先一起来看一下，老王去宠物店想买一只会说话的鹦鹉，那么老板指着一只说，哎呀，这只好啊，会说你好，2000块钱。然后老王就觉得有一点贵，然后又旁边看见一只标价是5000，那就问他说，哎，这只为啥那么贵呢？那老板说，他啥都不说，但是会思考。那老王还不行，就是咬牙，就然后就把它买回家了哈。那么到家天天逗他，半个月过去了，鹦鹉一言不发。老王气冲冲地找了老板退货，刚到店里啊，鹦鹉突然开口说，呀，你还敢回来撒。话说啊，有一位朋友去钓鱼嘛，那么坐河边坐了半天，一条鱼都没有上钩，旁边一位大爷连杆不断，那么大爷一条接一条往上拽，那么朋友越看越是羡慕，凑过去小声地问道，哎，大爷，你用的啥子料儿哦？那么怎么好撕呢？那么大爷不说话，打开料儿的桶给他看，里面全是红烧肉。朋友大吃一惊，哎呀，钓鱼用红烧肉，怎么谁吃啊？那么大爷叹了口气说，哎呀，我那条狗啊不吃肥肉，真的又可惜了。那么有一个吃货去面试，面试官就问他说，哎呀，说哈你最大的优点是啥子嘛？那个吃货就说，我的适应能力强。然后面试官就说，那你举个例子嘛。其实呢，我跟你说嘛，不管是火锅烧烤麻辣烫还是米线冒菜小龙虾，我都适应得非常的快，吃得特别的香。然后面试官脸都青了说，那你出去等通知嘛。那么小明上课走神，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啊！老师又问他，哎，小明，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很穷。然后小明说啊，我不敢拉屎，怕饿。那么全班也是哄堂大笑。老师压住了火气说，再一句形容你特别的穷呢？小明说的，蚊子从我家飞走都要抹2把眼泪啊。老师说啊，你给我

好，有个朋友去买西瓜，然后问老板瓜甜不甜，老板拍一下胸脯说，哎呀，这个瓜不甜不要钱哈。那么这人挑了一个抱回家里，切开一看，哎呀，瓜胆无味，一滴儿都不甜。然后他抱着西瓜回去找老板理论，老板看了看瓜，胆里说，对呀，不甜不要钱的嘛，那你给我，你莫给我钱就行了，瓜留下。那么顾客也是当场愣住，才反应过来套路在这里等着他呢。

0: 话说啊，有两只蜗牛准备去出门旅行，费劲买了一辆小汽车。出发前，蜗牛特意在车上贴了大大的纸条：“别碰我，我开得很快。” 那么在几天后，两只蜗牛终于是坐进了车里。那么刚准备打开火，开火嘛，那么外边路过一只虫子，看到纸条，哈哈大笑说：“就你们蜗牛还开得很快。”那么蜗牛气鼓鼓地说：“等我们挂上档，吓死你。” 那么小李呢，晚上做梦啊，梦见自己在参加考试，卷子一道题啊，自己都不会做，急得满头大汗。惊醒之后才长舒一口气，他说：“哎呀，还好这只是在做梦，不是真的考试。”那么闭眼准备继续睡觉的时候，猛然瘫坐起来：“哎呀，坏了，今天真的要考试。”
1: 往心底蔓延。话说有一只乌龟被毒蛇咬了一口，乌龟吓得拼了命的往前爬，爬了半天感觉毒性要发作，那么奄奄一息。乌龟心想：“哎呀，完了，我要死了，要嘎嘣了。”那突然灵机一动，把身子缩进了壳里。乌龟心里默念：“我把它躲到壳里面，毒素总找不到我了噻。”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开自动挡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多人从驾校学的手动挡习惯直接就给带过来了，或者听了一些老司机的经验，结果养成了几个伤人又危险的操作习惯。所以这些习惯平时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一旦出事以后啊，维修费它会让你心疼，甚至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自动挡五个操作它是非常的伤车。

第一条就是空档滑行省油，不但不省油还伤变速箱。很多人从手动挡带过来一个习惯，就是下坡或者是快到红绿灯时挂空档滑行，觉得能省油。手动挡的空档滑行确实能断开发动机和车轮的动力连接，连贯性的溜车，但自动挡的变速箱结构和手动挡是完全不同。这个习惯搬到自动挡上的话呢，不但不会省油，还会磨损变速箱。为什么不省油呢？现在的自动挡车型都有减速断油功能，那么在 D 档松开油门的时候呢，发动机已经是停止喷油，车轮通过变速箱反向带动发动机转动啊，那么起到了发动机制动的作用，这时候油耗是零。而挂 N 档滑行的话呢，发动机和车轮断开连接，发动机为了维持就是怠速运转，反而会需要恢复喷油，那么油耗比 D 档滑行它会更高一些。好，那么有朋友就会问，为什么会伤到变速箱呢？自动挡的变速箱的油泵呢是由发动机带动的，那么 N 档滑行的时候，发动机是处于怠速的状态，油泵的转速低，供油量少，但车轮还在转动啊，通过转动轴反向的带动变速箱内部的齿轮高速的旋转，结果似乎呢变速箱的内部的润滑不足，那么散热它就变差了，长时间 N 档滑行呢会导致我们变速箱的油温增高，此轮后就是那个轴承的磨损它会加剧，所以在下坡路 N 档的滑行尤其危险，坡越长的话速度它就会越快，变速箱的损伤就会越大。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正确的做法，就是低档松油门，那带档滑行，需要减速的时候呢轻踩刹车，下坡路段同样保持低档，利用发动机来制动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轻踩咱们的刹车辅助减速。好，第二一点呢就是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被追尾一次可能是直接报废我们的变速箱哦。所以大家在等红灯的时候，有些人习惯挂在 P 档上等，觉得反正都要停车，挂 P 档最安全。那么短时间等红灯挂 P 档的话呢，平常的路上确实不会有问题，但这个习惯它是一个致命的隐患哦。如果等红灯时被后车追尾的话 ，P 档的状态下会变速箱，它的锁止机构呢会承受全部的冲击力哦。那 P 档的原理是啥子呢？我们挂住 P 档以后，变速箱内部有一个就是锁止抓，那会卡住我们输出轴上的一种停车齿轮，把变速箱输出它的轴锁死的话呢，车辆不能移动。这个锁止机构的一种设计强度呢，是按照停车状态下的静态锁止来设计的，它不是用来承受追尾碰撞的冲

所以说如果等红灯时挂的是N 档或者是 D 档的话呢，被追尾时车轮可以自由的转动，冲击力通过车轮传递到车身，变速箱会它不会承受额外的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短时间的红灯，比如说30秒以内保持 D 档踩住刹车，那么绿灯亮直接松开咱们的刹车走就行了。长时间红灯比如说30秒以上挂 N 档拉手刹，右脚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不管红灯多久都不要挂 P 档。

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左脚踩刹车，右脚踩油门，那么紧急刹车的时候容易两个一起踩哦。我们所晓得啊，自动挡没有离合器的踏板，左脚呢闲得没得事，有些人就养成了左脚踩刹车，右脚呢踩油门这样一个习惯哈。平时开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甚至觉得反应更快一些，但这个习惯在紧急情况下非常危险。为啥子危险呢？我们说一下哈。人在遇到突发危险的时候呢，本能反应是双脚同时用力蹬。如果平时左脚刹车，右脚油门的话呢，紧急情况下双脚会同时踩下去，左脚踩刹车的同时呢，右脚还在踩油门。所以发动机在拼命的输出动力，刹车在拼命的减速，两边对抗的结果是刹车距离大幅的增加。那么有数据就是显示哈，同时踩油门和刹车的情况下呢，100公里时速的刹车距离比正常刹车增加30%到50%。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这多出来的几十米可能就是追尾还有不追尾的一种区别。那么我们有些朋友还有问题说，哎，左脚踩刹车的力度控制它没得右脚好。那么很多朋友就是右脚经过长期的训练哈，对刹车的踏板的力度感知也是更加的精准。左脚平时不踩我们的踏板，那么踩刹车的时候容易力度过大，就是我们比如说的啊急刹点头那种情况哈，或者是力度过小，它就刹不住。好，那么应该怎样去做呢？我们左脚放在左侧的休息踏板上，大部分自动挡的车型都有这个踏板。那么如右脚负责油门和刹车两个踏板，操作的方式和脚啊，就是咱们的脚后跟不动，用脚尖切换的形式。那我们的右脚脚后跟放在刹车的踏板正下方，需要踩油门的时候呢，脚尖向右转，向我们的向右转，然后踩油门。需要踩刹车的时候呢，我们脚尖向正踩刹车，这样呢它不会踩错，而且呢又保证紧急情况下右脚本能踩下去，它就是刹车。还有一点就是车没有停稳就挂 R 档，变速箱的齿轮承受双重的一种冲击。第一，还有一点呢，就是长时间的 D 档踩刹车等红灯。好，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五个习惯，大家有没有做呢？有没有改？怎样来改的话，给大家说一下：空档的滑行，等红灯挂 P 档，左脚踩刹车，车没停稳挂 R 档，长时间 D 档踩刹车。这五个习惯之所以普遍，是因为他们在平时不出事的时候看起来都没得啥子问题哈。空档滑行确实能溜车，挂 P 档确实能够停住，左脚刹车确实能够减速，提前挂 R 档确实省了一秒钟，那么 D 档踩刹车确实方便。问题就是在特定下才会暴露哈，比如说 N 档滑行要跑几万公里才损伤我们的变速箱，挂 P 档呢被追尾要碰到遇到后车追尾，左脚刹车呢要遇到紧急情况下才会出事，没停稳挂 R 档就要多操作几次才磨损离合器，长时间 D 档踩刹车呢要积累很久才会影响油脂。但是一旦出事情的话呢，代价都是非常大，变速箱维修不便宜，追尾后变速箱报废更加的麻烦，紧急刹车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8月21日、23日，2026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的两支出访队伍相继启程。来自资阳的刘君涵、许可瑞两位少年，分别前往埃及和马来西亚，以青少年的视角开展新闻采访、文化交流与城市推介，向世界讲述资阳故事，传递资阳声音。8月22日，2026奇迹杯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挑战赛 CTGB600 在资阳顺利落下帷幕。作为全国 CTGB600 积分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少年网球运动员汇聚资阳。赛事组织严谨，运行平稳，圆满完成了各项竞赛任务。8月21日，由资阳融媒体中心和资阳团市委联合主办的“同声颂资阳”融媒筑梦想资阳融媒体开放日暨少年口才公益体验课热闹开启。来自资阳市七彩托管暑期少年儿童成长营的50余名学生和志愿者走进新闻采编一线，实地探访节目制作流程，亲身体验小主持人的课堂氛围。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相信大家呀，这个梅菜扣肉都吃过吧？啊，虽然有不少的肥肉，但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 梅干菜。哎，虽然这个梅干菜啊看起来乌黑的一片啊，长得很丑，但是真的好吃啊，堪称是下饭王啊。那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呀。就开就开，我用万只窗。就开就开，欣赏我是 那么梅干菜呢，也叫做梅菜，梅干菜啊，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那么其中浙江省绍兴产的这个梅干菜是最为著名。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著名土特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曾流传至广东地区。所以说呢，广东地区主要是惠阳一带啊，对这个梅干菜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 在吃法上，大多和猪肉啊、鱼肉啊、鱼豆角等等一起制作成很多种的，制作成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饼等等。 那么梅干菜啊，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啊，而是蔬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制作而成的。通常呢，是以通常呢是以九头芥菜、雪里红为原材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等一些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

0: 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啊会用这个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等等制作成这个进行腌制，然后晾晒制作干菜，也被称作为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被叫做梅干菜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梅干菜的制作成品呈乌黑色啊，上面是布满了盐霜，就好像看起来发霉了一样啊，所以就是得名梅干菜。那这个梅啊，发霉的梅，梅字不好听，所以呢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啊。也有说啊，这个梅干菜的名字呢由来是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就在梅雨来临之前晒制好。
1: 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特开特开又陪着我。
0: 其实呢，梅干菜乌黑的颜色啊，并不是它发霉了啊，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呢含有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它本身的青黄色就转为了黑褐色了。

那么将这个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呢，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它独特的这种色香味啊，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在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本身的营养就不错，那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呢也很不错啊，部分营养还更强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梅干菜它的营养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哎，它更高了。那么新鲜芥菜膳食纤维含量呢，平均为每百克当中含有10.76克，而梅干菜呢，在制作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后，膳食纤维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平均值呢是每百克当中含有15.58克。那膳食纤维高，哎，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那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梅干菜啊，具有很好的这种嚼感啊，就是咀嚼的感觉和这种非常脆的脆度。

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啊，算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每百克当中还有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毫克和0.7毫克。那每一种呢，都比大白菜要高得多。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翻倍了啊。

那么梅干菜当中还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那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呢为 0.18%，新鲜芥菜呢为 0.13%， 还含有酚类物质，都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那么还保留了这种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芥菜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一个植物。那硫代葡萄糖苷呢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在十字花科植物当中。那么梅干菜啊也是保留了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的研究表明呢，这硫代葡萄糖苷呢具有抗氧化、抑菌等生物活性。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

0: 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4: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8: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就知道那是爱，不让你。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梅干菜啊，来了解它的营养。其实呢，这个梅干菜被加工 之后呢，营养也是很不错的，营养部分的营养呢还更强了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梅干菜它还富有有机酸。那梅干菜在腌这个在腌制发酵的过程当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醋酸菌等等。那这些微生物啊，在繁殖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的这种香气与风味的有机酸。那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一个风味，赋予了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我们的食欲，促进消化。 不过遗憾的是啊，这个雪里红原本维生素 C 含量呢不低，是每100克当中还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过程当中呢，经过了清洗啊，这个食盐腌制、晾晒等等一些工序，导致维生素 C 呢是大量流失，所剩无几。

那虽然梅干菜它的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别多吃啊，毕竟呢它属于是腌制品，盐的含量呢可不低。那传统梅干菜啊，采用这种高盐腌制的方法，加盐呢大多在5%到10%，甚至呢还有的会更高一些啊。有的人对比了不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盐含量，发现每种盐含量呢都不低啊。那每个人呢每天盐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是患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所以说呢，咱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一些产品啊，有利于我们去判断盐的摄入量。那为了更好的去控盐，建议呢最多一天吃半板就可以了啊。当顿的一些菜我们可以不加盐，所以说呢即便梅干菜再好吃，那我们也不要吃太多。

那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如今这个护肤趋势趋向了两个极端，那一边是看起来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护肤模式，叠加了多种的护肤品，推崇 N 步护肤啊 ，N 步护肤法。那这些年来呢，更主流的一个护肤习惯，典型的产品套装包括，比如说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含防晒功能和晚霜啊。那另一边呢，就是这种精简护肤，一切从简啊，像是懒人才会做的啊，这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呢似乎还没有成为主流。那典型的产品套装仅是含啊洁面乳和防晒霜。那这两种护肤方式，哎，选择哪一种会更好呢？那什么是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呢？那么要展开讨论之前呢，首先要具体了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啊。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两个词啊都不是严谨的医学概念，所以说呢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不过呢，哎，我们也是总结了它们两者常见的一些特点，适合指代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的一些经典表现。哎，有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同时呢，使用多种作用相似的产品。

品，每天敷面膜，甚至是一天多次，同时呢使用多种的精华，比如说美白加抗老加修复等等啊，还有就是频繁刷酸去角质，使用多种护肤品，但是对产品不，但是呢对产品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呢更倾向于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精简护肤它的典型表现，关注点主要是在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选择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对产品的作用呢有充分的了解，用着舒服有效之后呢就不会轻易的换产品，那经常呢给自己的产品啊做出一个断舍离，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是不用功效型的产品，在可用可不用的产品的时候呢更倾向于不用。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我们来了解到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他们的一个经典表现。那由此呢了解到了这个过度护肤它的特点，使用过多的一个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步骤，或者是采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的护肤方法等等。那与之相对应的精简护肤呢，特点就是在于使用少量适合且有针对性的护肤产品。小小动作把秘密都告诉了我，点点头。那么单看这个过度护肤，它的字面意思似乎有些负面哈、啊、但是呢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要一竿子打死。那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较这个会带来比精简护肤更大的一些获益啊。你比如说同时用了眼霜、精华液、日霜和晚霜等等一些产品的人群当中，

0: 它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和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和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着和鱼尾纹深度方面要优于用洁面产品和日霜的人群。不过呢，是否把这种复杂的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为过度护肤的一个范畴呢，就是见仁见智了哈。
1: 总是喜欢
0: 那么对于下面有一些人群和特殊情况的，可能需要一定程度进行过度护肤啊，比如说情况一啊，有皮肤问题的人。那我们知道呀，有很多人面部的皮肤问题呢，甚至不只是一种啊，比如说色斑、皮肤细纹、痤疮、玫瑰痤疮等等一些问题。那这时呢，除了医学干预之外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皮肤管理环节。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啊，使用除皱的一些产品啊，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啊。那如果这方面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在专业人士下，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护肤方案。那么适合的护肤产品呢，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一个辅助措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情况二啊，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以美白、抗皱等的一些功效性产品为例，他们常见的风险呢，就是容易出现皮肤不耐受啊，表现为用了产品之后呢，会有皮肤干燥、紧绷、发痒、脱皮、发红、刺痒等等的一些表现啊。那如果了解产品的使用细节之后呢，包括比如说安全性啊、适用范围等等，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也可以按需使用。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那过度护肤呢，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呢并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啊。那若是实际使用了产品之后呢，确实没有出现潜在的一些风险，而刚好自己用了，觉得效果也挺不错的，那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使用。

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哎，这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大家日常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啊。那首先就是过度清洁，去除角质，削弱我们的角质层，会引发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敏感泛红。那典型的例子呢就是长期的使用这种皂基洁面加酒精类的爽肤水。还有呢就是某些成分叠加之后啊，可能会降低效果，或者是刺激我们的皮肤，会增加刺激性，导致脱皮红肿。还有就是智商税风险啊，叠加高价的护肤品不代表效果会更好，同时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的更换产品会带来，哎，我们的一个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会是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就是会引起我们敏感性的皮肤，还有就是，哎，会有冒痘的一些风险啊。那一些含有比如说厚重油脂的面霜，如果是使用过多可能会容易冒痘，尤其是长期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精简护肤啊。从精简护肤的这个称呼上来看呢，它好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护肤方式。那么总结起来呢，它的优点有四少。一少呢，就是皮肤负担少啊，那使用量少，但是适合自己的这种护肤品，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护理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呢更加的轻松自在。比如说保湿方面。

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霜、保湿喷雾什么的叠加着用哈。那么这第二少呢，就是过敏风险少。那精简护肤呢，减少了复杂的成分使用，降低了因为过敏而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可能性。对于敏感性的皮肤人群呢，来说是更加友好的一种选择啊。那这第三少呢，就是花钱少啊。精简护肤呢，也是大大缩减了护肤的步骤和产品的种类，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这是不言而喻的哈。那这第四少就是费时少。那与此同时呢，精简护肤呀，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呢从过度护肤的泥潭，让大家从过度护肤当中解放出来。

那不过呢，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精简护肤呢也有局限和不足，那精简护肤呢无法有效地满足部分人群的多元护肤需求，比如说抗老啊、美白啊、祛斑等等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用便宜的产品。 举个例子来说，那有人会误以为便宜的比如说宝宝霜就能完全替代其他的一些保湿产品，那殊不知比如说有一些廉价的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甚至呢可能因为配方简陋而没有办法就是解决特定皮肤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步骤，并且呢 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不是极致的降低产品效能。所以说呢，由此可见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关键呢就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的时候，大家呢不用盲目的跟风。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在信息飞速流转的当下，我们的神经呢总是被时刻的拉紧，如同上满发条的钟表，焦虑悄然蔓延在生活各处。那我们呢习惯不停地向外追逐，却常常忘了安顿自己的内心。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内心。

0: 丰盈平和。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小事儿，帮助大家恢复帮助大家恢复内心的平静。
1: 长叹心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
0: 压力大就去运动。日常当中呢，工作指标、家庭琐事、学业重担、人情应酬，压力如潮水涌来，积压在心里的浊气适合用一场运动去释放释放。那待到微微出汗，就会发觉啊，那些沉重的烦恼早已化作可以化月的石子儿。运动让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抽离，回归当下，汗水呢也悄悄解开心里拧成一团的结。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在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收拾房间。外在环境的秩序往往是内心混沌的投射，当生活一团乱麻，不必急于对抗纷乱的心绪，那先从手边一件小事儿来做起，叠好衣服，摆正书本，整理书桌。收拾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梳理我们思绪的一个过程，周遭慢慢重回井然，纷乱的心绪也会渐渐理顺。秩序感永远是对抗内心虚无最有效的良方。

疲惫的时候好好睡一觉。很多人总是以为啊，意志力可以战胜疲惫，累到极限仍然咬牙硬挺，可紧绷到极点的弦再用力拧紧，只会离断裂越来越近。放下手头的琐事，关掉手机，安心地睡上一觉。很多白天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纠结，经过一整夜的休整啊，往往就云淡风轻了。睡眠是身体最温柔的修复剂。

0: 在卡壳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去走一走，生活呢总会遇上思维的死胡同，越苦苦思索越找不到出路。那这个时候呢，不妨暂时的离开当下的环境，出门随意的去走一走。当你不再死磕眼前的难题，大脑呢反而会慢慢的重启，灵感常常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
0: 在烦躁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坏情绪大多是水溶性的哈，温热的水流流过我们的肌肤，紧绷的肌肉呢慢慢的放松，焦虑也随之被冲淡。专注于感受水流的温度，那些扰人心神的烦心事儿仿佛呢顺着水流一同流走，洗完澡身心就会卸下重担，焕然一新。

情绪紧绷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伸身体。在焦虑的时候，肩膀呢总是会不自觉的非常的僵硬啊，身体呢时刻处于这种预防紧绷的状态当中。这时呢，不必找这个时候不必着急去找人倾诉，试着做几组简单的拉伸动作。抬手舒展侧腰，缓缓地转动我们的脖颈，慢慢地沉下肩膀，打开我们的胸腔。那身体舒展的那一刻，封闭紧绷的情绪也会随之慢慢散开。

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吃饭。那从前呢，难过的时候经常茶饭不思啊，任由自己深陷低落，然后呢慢慢懂得越是低谷越要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哪怕眼含泪光也可以给自己煮一碗热面，好好的吃上一餐，放下手机，专心的感受食物的温度与滋味。好好吃饭就是给自己最坚实的底气，只要身体被妥帖的照料，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

0: 南方。
1: 在感官过载的时候熄灭屏幕，长时间的刷手机之后啊，常常大脑嗡嗡作响，心绪呢莫名的烦躁，短视频海量的信息不断的冲击着我们的感官，大脑负载啊，我们的大脑负荷过载，就很容易陷入焦躁。那这个时候呢，请熄灭屏幕，放下手机，给眼睛和大脑一段放空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积累的信息，让嘈杂的心回归安静。

思绪万千，记录下来。万千的心事无处安放，不如我们提笔去记录下来，不必写长篇大论啊，每天记下三件微小的好事儿就可以了。那文字呢，可以安放杂乱的思绪，当你回头翻看的时候，就会看见生活藏起来的温柔，低谷的时候也能重拾前行的信心。那这些小事儿啊，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把飘散纷乱的心收回当下。外界的喧嚣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呢，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灵避难所。如果是某一天快要被生活的压力淹没了，就任选一件小事儿行动起来。平静呢，从来不在遥远的别处，就藏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 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4年时间，从0.2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 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4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
1: 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
0: 35% 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

0: 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两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好。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京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京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园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01分，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8月21号、23号，2026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激励行动的两支出访队伍相继启程。来自资阳的刘君涵、徐可瑞两位少年分别前往埃及和马来西亚，以青少年视角开展新闻采访、文化交流和城市推介，向世界讲述资阳故事，传递资阳声音。再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也不要着急哈，千万不要随意的倒车逆行，非常的危险。前段时间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那么交警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在一个收费站的出口处，有一辆大客车从快车道驶入慢车道，然后开始倒车，随后进入匝道以后离开高速，交警立刻固定他的违法证据，并且通知司机接受处理。然后司机告诉交警说自己不太熟悉路线，当时呢又在超车，交警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呢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呢处以一些罚款。交警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的位置，然后在路上哈，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的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说你要进互通的时候，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跟这个行驶哈，千万不要超车。就无论你什么原因，你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说逆行。

0: 除此之外呢，关于高速上的一些交通的一些提醒哈，安全提醒，第一个的话就是做好车辆的检查，我们要检查转向系统有没有异常，然后制动装置是否是灵敏有效，各部件的润滑是否是良好的，轮胎有没有过度的磨损，胎压是否是正常的，前后转动轴有没有异响，发动机有没有漏水漏油漏气现象等。那还有呢，就是高速上行驶，司机呢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困了呢我们就要到服务区去休息，那每次呢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还有呢，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啊，非常的危险。我们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时时刻刻的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开车的时候去玩手机、喝水、吃东西，或者说操作导航等这些小动作。然后车上的其他乘客尽量减少与驾驶员的聊天打闹啊，避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然后晚上开车或者说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应当降低行驶的速度。包括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驾驶员一定要自觉的去按车型分车道行驶，文明安全驾驶，请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严禁一次变更2条以上的车道，尽量避免急刹车。然后变道前呢，我们还是要去观察一下路况，提前的去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以后呢再来变道。
1: 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
0: 那当然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哈，不得超员驾驶。超员的话，它会加重车身，使车辆安全性能降低。然后车辆超员一旦发生事故，加大了乘客逃生的难度。所以千万不要超员，还有呢，就是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呢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占用应急车道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哈，千万不要去占用应急车道。然后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应急车道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条抢险的车道，也是救援车的唯一的通道哈，所以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的去占用应急车道。
1: 没有什么风格，
0: 比如说我们在出行前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路线。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正确的出口，千万不要在匝道口停车，更不能倒车或者说逆行。我们还是要在下一个出口离开高速公路以后，重新的去规划行驶的路线。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全员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就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或者说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也就是说当这个车辆发生故障或者说是轻微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还能移动的时候，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辆移动到应急车道，并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损毁严重不能移动的应当就是就地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然后快警示呢，就是车辆停好以后要第一时间在车后方来就是 车辆的后方，来车方向50米到150米，摆放三角警示牌。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只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然后提醒后方来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同时呢，还要关注来车的方向。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取规避的措施。如果说是在晚上雨雪 雾天气等这些不良的天气，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加大警示距离，比如说开摆到200米左右，然后同时呢开启示廓灯。那车辆发生故障或者说是事故的时候，无论是否能移动，驾乘人员都不能留在车里面，也不要在这个行车道上去逗留。车辆靠边以后，除驾驶员外的其他人员立刻先行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的地方，然后驾驶员呢迅速的摆好我们的警示牌以后，也随即撤离到安全的地方。那完成车靠边人撤离以后，立刻报警。 高速上的每一秒呢，都关乎生命安全。精准的、高效的去报警，能让交警和救援呢，能更快的到达现场。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而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话说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哈，有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可能会带来一些啊麻烦。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啊这个下水槽哈，如果说是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被卡住。那部分的洗菜池的下水槽它是金属材质的，那里面的空间狭窄而且尖锐锋利，你不要把这个手呢直接伸进去啊去清理残渣。如果说手指等这些部位不小心被卡住了，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拉扯或者说是去扭转啊，以免卡得更紧。那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那如果说自己的手啊脚啊或者说是头啊被卡住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可以拨打119或者说是110求助，千万不要去鲁莽行事，更不要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玻璃门窗当中，如果说贸然去砸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呢，它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好，如果说手啊脚啊被一些洞洞卡住，也千万不要去硬拉去硬扯，我们可以尝试用抹点肥皂水啊或者说是润滑剂啊或者说是油类的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再来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如果说手指被螺丝帽或者说是戒指等这些物品卡住，我们可以先找一根棉绳棉线，那一头呢是穿过螺丝帽，长的一端向指尖方向顺时针绕几圈，然后拉住短的一端，然后逆时针方向去拆线，这样的话呢就能推动螺丝帽哈向这个指尖移动，反复几次就取下来了。如果说是头部被卡住哈，防止窒息是第一位。那如果说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的话要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这个窒息。总而言之呢，像在生活当中一些洞洞啊，还有一些圈圈呐、啊，一些门窗啊，千万不要去随随便便的去冒险。

我们再来说一说游泳池里面的一些安全提醒哈。这一到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去去刷碎啊，去游泳啊。但是呢，我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个地方啊，尽量不要去靠近，哎，那就是排水口。

说到泳池的排水口，它可能会暗藏一些负压的隐患，看似普通的设施，然后也极易引发一些隐患，所以千万不要去轻视哈，它可能会极易引发一些意外，所以千万不要去不要轻视。然后如果说有人被吸住哈，被吸住以后又该如何的脱身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泳池的排水口通常设置于池底或者说池壁的拐角的位置。目前的话，泳池主流水循环的一个形式分为顺循环和逆循环两类。顺循环的话，它这个风险比较的高，多数吸附事故的话就设置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顺循环的当中。然后在池底还有池壁它会布设吸水口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依靠水泵持续抽吸水池水。一旦人体的肢体它封堵排水口，然后管路内壁呢，它就非常容易形成负压真空的一个环境，将人体呢牢牢吸住。然后这个时候依靠外力拖拽，它通常是很难脱困的。然后还有一个方式的话就是逆循环。那水底它是由池底向上注入的，池水依靠泳池顶部逆流槽回水一个收集，基本呢不会产生向下作用的一个吸附压的一个风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采用的是逆循环的设计，如果说排水口它防护隔栏破损或者说缺失了依旧呢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如果说被排水口吸住了，一定要马上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者说工作人员求助，关掉排水口的水阀，然后在没有办法脱困的一个摆脱的情况下，持续遇险者呼吸，以免就是溺水窒息。我们可以先给他找一根管子，然后叼在嘴里面用于维持呼吸，这个时候最好呢就堵住鼻孔和耳孔，最大限度避免呛水。然后第三的话，可以尝试去撬动边缘，让水流就让这个水呢流入到下面的真空中，然后以及先减少这个压力差，会比较容易就是拉扯。那如何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作为我们消费者的话，大家前往泳池游泳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靠近排水口，特别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去盯紧，避免孩子呢靠近排水口，并且呢也提前告知孩子，千万不要去使用手或者说是脚去触碰排水口。那如果说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发现防护网破损了、松动了，一定要及时的告知在场的工作人员，并且远离。今天的天气好适合一个人旅行，我穿上蓝色。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在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

0: 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6: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安全使用燃气关系到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网上呢就流传了一些所谓的用气的偏方，然后这些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误区一，开放式的厨房可以通燃气吗？真相是多个现行强制性规范表明开放式厨房不能通燃气，其中住宅项目规范 GB55038-2025 明确要求，应有墙和门与具有卧室功能的房间隔开，设置燃具的房间不应与卧室兼起居室等卧室等直接连通。这个直接连通啊，指的是无门窗等隔断哈。误区二，燃气灶打不着火，可以用明火引燃。那真相是打不着火哈，先换电池再报修，千万不要用火点。打不着火呢，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咱们来还是要对症处理。那第一种呢，就是带熄火保护灶具没法点火，大多呢就是电池没电了导致的阀门关闭，然后更换电池通常是可以解决。如果说没有效果，那一定要联系售后，千万不要用明火引燃。第二种的话就是没有熄火保护的灶具，那属于不合格的产品，熄火后持续哈，就是燃气呢持续泄漏，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哈，需要立刻停用更换合规的灶具。然后误区三，用省气贴能让燃气表 少走字。其实真相是不仅省不了钱还涉嫌违法。那燃气表呢，它是靠实际用气量来计量的，而网上说哎，有一个什么省气贴或者说是省气卡，它是没有办法改变实际通气量的。那强磁还可能会损毁电路板，造成啊燃气表的停走啊、计量紊乱啊这样的一个后果。擅自去动用燃气计量装置或者说是破坏啊计量准确度的行为，将面临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罚款的一个处罚。那说到这个燃气安全，我们有一个自查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辨人员。好，正规的燃气企业工作人员呢，他是统一戴工牌、穿工装，然后上门去推销什么省气的神器哈，就省气神器啊、报警器哈，大多是骗子。我们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热线来核验一个身份。第二个话就是辨泄漏，你闻到了类似臭鸡蛋的味道，我们要警惕了。也可以用肥皂碎来涂抹这个管道的接口阀门，或者说是这个软管连接处去查漏啊，严禁用明火去检查，发现泄漏立刻的关闭阀门，然后开窗撤离现场去报修哈、去拨打电话，千万不要在现场去打电话哈、一定要出去以后再去拨打。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辨外观，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啊，燃气管道啊、软管啊、阀门啊等等，它是否是出现生锈了、有裂纹了、老化了或者说是松动了。那软管超期啊必须更换。就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去轻信啊低价代缴费呀、上门特惠改装啊等这些话术，所有燃气业务一律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办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啊。首先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前段时间，11岁的小袁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所谓的明星的 QQ 号，于是呢便提交好友申请。通过以后，对方谎称明星信息泄露哈，要求粉丝配合内部的调查，让小袁呢去添加所谓的公司的律师。这个 QQ 呢还就还以追究的法律责任哈相要挟，然后这个所谓的律师哈就声称哈一定要排查哈小袁是否是泄露这个隐私，然后呢并且呢也让他去下载一个专用排查的软件哈，威胁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哈，哎就要去联系家长或者说是去给学校说，甚至哈有一些什么停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小袁呢就十分的害怕，就按照他的一个要求去下载。那对方呢又逼迫他拿父母的手机去配合做所谓的笔录哈。当晚呢，小袁就拿到母亲的手机啊，被冒充警方的骗子哈，远程去 操控哈，去对视频进行一个指挥，多次扫码转账哈，共计7万多元。然后次日呢，家长发现银行卡异常，才发现哈已经是被骗，然后报警。 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到哈我们各位家长哈，一定要做好自身手机支付的安全措施，不要告诉孩子支付的密码，更不要轻易的去设置免密支付，避免孩子呢受到哄骗，或者说是胁迫后被骗子诈骗分子盗刷。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孩子反诈防范意识淡薄，很容易被各类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所迷惑，然后家长的话也要多给孩子普及一些反诈的知识，告诉他们网上所谓的这些明星的一些 QQ 啊、私能 QQ 啊，或者说是微信啊，以及粉丝福利返现哈，都是诈骗，不要相信。然后第三，如果说不小心被骗了，立刻的去留存聊天转账的凭证哈，并且拨打110报警。 好的，再来了解近日，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在资阳主城区新增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 自2026年9月1号起实施。 那么具体的严管路段的范围哈，第一个的话就是

是建设西路，然后起点的话是建设南路二段，终点的话是建设北路二段。第二个的话就是西门桥街南一巷，那路段的起点是西门桥街，然后终点的话是俊兴路西一巷。第三，同车马街，起点俊兴路，终点松涛路一段。第四，希望大道，然后起点的话是蜀香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雷音大街。然后第五的话就是郑家巷哈，那起点的话是九曲路，终点是滨河东路。第六，蜀香大道，然后起点的话是希望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迎宾大道。第七，文明四路，起点的话是希望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展望大街。第八，雷音大桥，然后路段的起点的话是我们的宝台大道，然后路段的终点的话呢是希望大道。第九，文博路，然后起点的话是车城大道三段，终点的话是长虹大道。第十，董军路，起点育才路，终点的话是文博路。然后十一是红碑路哈，起点的话是凌空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宝珠东路。十二是凌空大街，然后我们的路段的起点的话是清泉路，然后终点的话是宝珠南路。十三，浅水湾路，起点国色春秋路，然后终点的话是宝珠北路。货车进行的一些区域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蜀香蜀香大道，也就是土尔桥至希望大道。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希望大道迎宾大道，然后迎宾大桥，也就是驼三桥合围区域内部的道路。上述边界道路呢是不在进行范围内。严管的重点，第一个话就是在依法施划的停车泊位外禁止机动车在严管路段违反规定停放。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每天早上的七点到晚上的八点，轻型自卸货车、大中型载货汽车禁止在货车进行区域行驶或者说是停放，但是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的话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除外。严管的措施哈，第一的话就是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采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移动执法终端设备、抓拍和现场执法等方式，在严管路段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严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放或者说是临时停放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适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规程哈，来依法严格实施管理，不采取哈先提醒后处罚的管理措施。对于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且拖移车辆。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货车在进行区域进行时间内行驶或者说停放的，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采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移动执法终端设备、抓拍和现场执法等方式依法严查严处。所以呢，也是请广大市民注意路面新增的标志标牌，自觉的去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8月24号，今年的加长版三伏天终于结束，但湿热感持续。那么据四川气象最新的预报，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西南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晚上到25号的白天，盆地各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阿坝州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甘孜州和盘溪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近日印发通知，公布了第八届中国诗歌节总体方案。方案明确，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2号到23号在浙江省台州市举办。方案明确，第八届中国诗歌节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开闭幕式、诗歌主题研讨会、诗歌舞走舞进群众文化活动等主题活动和诗歌加文旅融合活动、唐风宋韵旅游演绎活动等配套活动。2026年国际篮联 U18男篮亚洲杯的决赛23号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那么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目当中创造的最佳成绩。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消息。那么近日呢，我们收到这样一条消息，这个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已在全国构建一家按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那么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的宝藏路线，可尽览祖国大好河山。那么这三环哈，就包括了这个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还有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多条环形路线包环抱山河，带领是尽览海岸边疆、塞外风物、高原戈壁。那么一路呢，沿着环一的G228、G331 和 G219，就能够领略我国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那么其中包括大西安岭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山海关、鼓浪屿、涠洲岛等等多种资源。而这个环二呢，就串联起了避暑山庄、赤峰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白洋淀等等资源。环三串联起了祁连山、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塔尔寺，还有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等资源。四横呢，是包括了长城文化，还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条横向的路线是铺展了山河大地，串联了长城的雄关、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一路解锁山河胜景。横一呢，就是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了这个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慕田峪等等世界级的遗产。横二是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壶口瀑布等景区及二里头遗址，还有殷墟遗址等世界级的文化遗产遗址。横三就是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串联三峡大坝、还有葛洲坝等现代水利设施。横四就依托国道318，拥有雪山群峰、还有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品、深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人文景观。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五纵哈，这五纵呢是包括了大运河文化，还有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还有长江文化、长城文化、古道秘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五条纵向路线是串联南北，带领大家是访江南水运、奇峰胜景、感悟红色底蕴。纵一是串联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体验自然与人文传承。纵二是这个是串联起了曲阜三孔、还有泰山、九华山、黄山、三清山、龙虎山及武夷山等多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纵三串联了太行山、秦岭巴山、武陵山、神农架等山岳风光，和张家界、凤凰、凯里、荔波、巴马等知名景区与特色城镇。而这个纵四就依托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城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纵五就依托了国道218国道，串联了这个青海湖、香格里拉、苍山洱海等资源，是连接唐方古道还有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那么可以说，从这个短途的周边游到这个跨区域的长途穿行，这一条条的路线是串联起了这个山河胜景与人文印记啊。那么也给大家再说一下哈，像这样的一些就是公路体系，确实对于我们这种精品自驾旅游来说，尤其是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会更加系统、更加规范的哈，让我们在这个以后的这个自驾路上安全，那同时呢也能够欣赏到非常美的风景。那说到这里，也很想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这个就是自驾。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自驾的啊，就是当然我基本自驾去过省外的话，就是在那个海南。 海南自驾，哎，东西两线，大家可能比较喜欢旅行的朋友都知道，就沿途全都是非常美的这个海景风光。那我们省内的话哈，哎，省内的话我在珠海自驾过，还有其他地方我一时想不起来哈。当然这个我们川内就不说了哈，这个川西的风光真的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那句话，只有去过一次或者无数次哈，就反反复复会想到这个川西去自驾。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其实问到我们这个地铁除了通勤还能干什么哈，在高温天哈就成为很多大众朋友就是去避暑的地方。那在深圳这个答案呢正在不断的被刷新，有打球、攀岩、走秀，甚至拍电影都在这个港厦北枢纽上演。那这座最出片的地铁站被称为这个深圳之眼，而它的隐藏惊喜呢远不止于此。那深圳地铁这个港厦北站呢是一座功能与美学并存的一个超级枢纽，它总建筑面积呢有22.49万平方米，不仅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轨道交通单体工程，还是深圳五线交汇的一个综合枢纽，在这里可以轻松的漫游全城。它这个地方呢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里换乘哈，23个出入口，上下五层的立体空间，把客流疏散做到极致，也让这个换乘路径压缩到最短，出行的效率被拉到了满格。并且啊，这科技感同样是渗进到了每一个细节，闸机支持人脸识别、刷掌支付啊，刷掌支付，还有 AI 智能导览和机器人随时提供帮助，元宇宙中心 AR 互动区扫码即可唤醒动物世界，让候车时光也变得有趣。首先这个枢纽哈，其实大家对它最首先哈就是最第一眼印象就是它整个的一个造型，它这个有一个这个深圳之眼的穹顶非常漂亮，独特的这种费马螺旋线设计感是充满了一种未来感哈。那穹顶下方呢是全球首创的一个全透明的玻璃隧道，抬眼呢可以看见这个列车飞驰穿梭，上演这个人在地上走，车在头上行的一种奇观，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就是国内外的游客都去打卡。大家注意哈，这个地方有3个闭眼出片的位置，非常值得收藏。打卡点依旧站在任意天眼正下方，推荐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这光影呢最佳。打卡的第二个点位呢，就是在这个大天眼四面伏梯中间，广角随处拍，张张都是大片。打卡点3就是扶梯这个楼梯扶手与站台交界处，轻松复刻电影感的同款画面。当然这个港厦北站的惊喜不只是好看，它甚至把这个运动场是搬进到了这个地铁站，是不是太夸张了？在这个出入口站停和这个负责一层商业区分散嵌入到了2个羽毛球场、1个匹克球场、3个桌球场和2个乒乓球场，配套设施对标专业标准，支持线上预约扫码进场，真正的实现出站即健身，通勤可运动。就是那种过去呢被忽视的一些边角空间，现在就逆袭成了通勤与运动一站式打卡地，既盘活了存量资产，也解锁了城市空间的一个新玩法。而更动人的是哈，这座超级枢纽里的人情味，专门设置的这个纳凉区，让市民可以歇脚午休，这份包容与致敬，质朴却真挚，让人是心头一暖。那你以为哈，这港厦北站已经深圳地铁的巅峰，殊不知这只是个开始。黄埔港站还站桥隧一体化的统筹设计呢，把这里也是打造成了这个国内首座站桥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这出行的体验满分呐。它里边有一个以这种标志性的微柱空间著称，加上挑高的这个天花板，让整个地铁站就像一座巨型的地下城，采用的灰白色调让空间显得更加干净空旷而且高级，多部的扶梯是凌空交错，宛如置身盗梦空间。而站内还有挺拔树木是错落分布，像闯进了一座地下植物园。而作为国内首个国际花园城市，深圳呢有用精心的养护把繁花与绿叶融入到了街道，融入到了地铁啊，就让深圳人每一次路过都能收获到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
另外呢，它这个枢纽当中的还有一站叫做车公庙站，是深圳首个四线换乘的地铁站。进入到这个站内哈，那种未来感是扑面而来，就像进入到一个赛博世界。这是由深铁汇访打造的一个穿越之旅，从时空之门记忆博物馆到未来博物馆，站内是串联起了多个赛博场景，为乘客呈现了一场漫游未来的视觉体验。而还有一个站叫做这个大运站，哎，因为哈是串联了三号线、14号线、16号线，线路偏好编号恰好是就是拼成了圆周率派的近似值哈，3.1416哈，所以呢被网友亲切的称为派 station。那站内蓝色光晕与金属结构交织，通透的采光天窗与玻璃幕墙营造出了开场的一个生态空间，线性动感元素是贯穿站内，让人仿佛不是进入到太空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到深圳去打卡过这些地铁站哈，反正就是给人感觉这个深圳这座的城市确实很超前哈。所以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这深圳呢也不愧是未来之城，哎，持续的走在科技的最前沿，又不失人文气息，并且呢有一部电影还是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做这个《惊蛰无声》，在这个地方也取过景，因为确实太有未来感了。确实哈，从这种高效换乘到这个智慧的服务，再到独具特色的空间设计，这个港下北的枢纽见证了咱们城市建设的一个进步呢。城市治理既要保障基础功能，也要兼顾人文美感，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那其实呢，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哎，各个城市哈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地铁站的建设，大部分的建设呢都会根据自己本身城市所独有的一些特色哈来建设。以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很有特点、很有创意的一些地铁站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创意设计哈。大家如果说去到某个城市的话，其实可以专门去打卡看一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这个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这个龙餐馆》口碑票房是双双走高，不少的观众是感慨口水泪水齐流哈，看着看着就哭了等等等等。很多朋友应该也去看过这部电影了吧哈，这一部是融合了美食与反战元素的影片。那究竟为什么这么打动人，而咱们中国人在异域他乡的故事又是如何排除心意的呢？这个影片当中就讲述了咱们中国厨师徐福远奔异国，在这个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日常的一餐一饭中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那为什么从这个美食视角出发？首先我们说这个战争它是残酷的，而美食代表着一种幸福感。导演编剧文牧也就说，中华美食就是一张鲜活的中国名片。团队就希望以战乱地区的一家中餐馆为叙事题材，用美味去抚慰人心。那这个咱们都知道，这民以食为天嘛。影片当中，运用这个微观镜头拍摄烹饪的全过程，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也展示咱们中华美食的精华，什么龙抬头啊、宫保鸡丁啊、水煮牛肉呀、铁锅炖等等等等。那有很多的观众对于多场的下厨戏份是津津乐道。在文牧也看来哈，这下厨戏与当时的故事情节、人物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拍食物呢更是在拍人，刻画人。那徐福呢，背井离乡前怀着愧疚之情给家人做了一桌饭菜，一句上车饺子就是这个徐福母亲对孩子的不舍与牵挂。而一场热闹的婚宴也是升腾起了人间烟火，这是徐福第一次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们选择一道铁锅炖和阿拉伯烤鱼的融合菜，让这个农餐馆成员齐上阵，烘托了这个婚礼热烈的氛围，也展现了战争阴霾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影片当中的结尾啊，这徐福呢在带着孩子们就逃难途中做了一锅烩饭，这顿饭的食材非常简单，返璞归真，却给了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文牧爷就说到哈，这顿烩饭传承了20多年，最终就成了这个龙餐馆菜单上的这个徐福烩饭。这一方灶台一桌珍馐，就照见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出发的饺子、回家的面、传承的烩饭，也是道尽了人间至味的朴素与深情。这龙餐馆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正在于这个影片当中反复叮嘱的好好吃饭、浸润烟火的一日三餐，这就是根植咱们中国人血脉里的生活哲学。那么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文牧爷始终将镜头呢是对准了普通人的命运沉浮。那么在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餐馆当中，一群小人物被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他们呢是被迫陷入到战争，在绝境当中迸发出的人性光芒。那么其实呢，作为这个主人公哈，在坚守本性的同时呢，徐福呢也有他非常复杂多元的一面。其实在这个影片的前半段，徐福的扮演者沈腾的即兴表演台词设计带

带来不少的一个笑点，让故事节奏和基调更为和谐。而在这个后半段，徐福历经重重变故，由前妻的趋利避害转向了最后的挺身而出，带领孩子们踏上逃亡之路，将人物身上的正义底色是充分的释放。再去太空探探，那么与这个徐福搭档的大堂经理马俊生，就是这个团队塑造的更为理想化的人物。哎，他作为一名这个餐馆经理，出色的完成工作，战火燃起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冲向孤儿院寻找女友和孤儿们。那身陷囹圄之后呢，他又甘愿舍身庇护孩童。那这个俊生，就是俊生这种心性单纯善良，骨子里的这种勇敢无畏，他的牺牲深刻影响并改变了徐福。而饰演马俊生的演员这个蒋奇明就说到，打动他的是俊生的一份不自知的一种勇敢。那么从一开始的八面玲珑到最后的牺牲自己，俊生实现了一个自我蜕变。诠释这一角色的时候，哎，演员也觉得是非常的有力量。那更令人动容的就是这个孤儿赛夫的一个成长。那刚出场的这个赛夫呢，是四处偷窃的这野孩子，后来在农餐馆苦练厨技，在社会接受历练，得益于这个徐福的指点，俊生的关爱，这个险些被裹挟进这个战火的少年一步步拉回了正轨。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啊，大家也逐字逐句地抒发一个观影心声，对家人的爱，对和平的向往，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共同的人性。逆境中的普通人，命运总是牵动人心。影片收尾的背影杀让人是泪目。龙餐馆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质朴的台词串联起了整部电影的内核，照应出了中国人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一个价值追求，也道出了全人类渴望远离战火、共享安宁的共同心愿。那么其实呢，在这影片的前半段，一个龙餐馆日常营业的长镜头，也是让这平凡热闹的烟火气尽收眼底。龙餐馆虽小哈，但是有水有电有美食，既是一众孩童的一个避风港湾，也是众生相逢的一个聚合之地。导演说，哎，这个影片是巧妙的把这份这个饮食传统融入叙事，让餐馆呢也成为了承载和平理想的一个空间。毕竟哈，咱们中国人还习惯圆桌围坐，合餐相聚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追求团圆、祈愿和平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也和电影的主题是遥相呼应。要美食烟火，不要纷飞的战火。在硝烟之中，徐福、俊生、赛夫想方设法的守护孩子，他们不是你的孩子，那也是孩子的对白两次响起，简单对话是扣击人心。浪起伏无边，公路眼神绵绵，你紧握方向带我逃离这闹喧。其实电影当中这种战争的一个残酷哈，也反衬出生命的坚韧。劫后余生的孩子们哈，凝望窗外奔跑的这个骆驼，欢呼雀跃戈壁荒漠当中紫色的这个奶子草，还有柏树顽强扎根生长，这些埋在故事里的细节哈，网友细细的品读也为之动容。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就认为，影片以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这一朴素愿望为切口，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和这种厚重的反战主题，向世界传递咱们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价值理念。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左恒就说到，中国菜是包罗万象，可以贴合不同人的口味，龙餐馆广迎宾客，也希望所有人能过上好日子一起好好吃饭的日子就是好日子，能够让所有普通人渴望好日子的电影就是好电影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用中国味打动世界味。欢迎来龙餐馆，让我们看到咱们的中国电影正以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姿态聚焦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向着在世界舞台上讲好咱们的中国故事，迈出有力的步伐。

0: 放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 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最美自驾这个公路哈，那么其实我们四川本身也是一个自驾大省，那也入选到了这个全国最美公路。那么近日这个是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那全国呢有143个项目纳入活动当中，其中四川2条农村公路、3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3条高速公路在列。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公路农村公路项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自驾过哈。第一条呢就是 X038 三河路，还有就是乐沙城际生态大道沙湾段。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是大九寨旅游草原环线公路、国道545棉茂公路兰家沿至汉旺段，还有就是龙门之巅1号公路绵竹段。高速公路项目呢是这个国道8513平凉至绵阳高速公路至九寨沟至绵阳段成灌高速，还有乐子高速 S66。那8条公路8幅壮阔画卷，公路呢也不再只是连接两地的通道，而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一路上的雪山、草原、森林、峡谷，就像在开风景盲盒一样。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去自驾过这些线路哈？那给大家分享，简单分享几条相对来说我们比较陌生的。第一个呢就是 X038 三河路啊，它是在这个绵阳市的安州区，全长呢是19.6公里，那么它辐射了10余座的村落。这公路虽然说不算长，哎，它却像一条玉带，温柔地串联起了村庄、果园与山野。真的而这个乐沙城际生态大道的沙湾段哈，它是全长是10.28公里，从这个摩若戏剧文创园启程，沿生态大道一路向安谷水电站进发，路段呢是平坦开阔，道路也贴心的实现了人车分流，骑行族可以在专属的车道追风驰骋，跑步和散步的市民也能够安心漫步，互不打扰。而在这个将近10公里的一个三角梅花廊呢，是一个大亮点，每逢花期三角梅是肆意盛放，将道路装点成梦幻的花海长廊。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大九寨旅游草原环线公路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去自驾过。另外呢就是国道545绵茂公路兰家沿至汉旺段啊，也是可能很多朋友喜欢自驾的朋友都比较熟悉的。而这个龙门之巅1号公路绵竹段，哎，它这个是全长有9.468公里，也是咱们自驾爱好者的一个新宠。它是在2024年才建成通车的，与这个月龙门浅山风景道形成了一个环路，打造了一条集自驾打卡、蜀山探秘于一体的最美山区公路哈。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公路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自驾去看一看。那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周五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为助力青年平稳就业，顺利完成职场过渡，滋养依托丰富的就业见习岗位，搭建起青年就业缓冲带。
2: 在滋养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李思义正坐在电脑前进行数据标注。去年毕业时，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滋养就业真资格小程序上看到见习岗位信息，于是申请来到县单位。见习期间，他主要负责数据标注工作，与专业比较匹配。目前他每月可以领取2200元的见习生活补助，并在实践中展现出年轻人的适应能力。
3: 见习能让我提前就是熟悉像职场的这种工作模式，然后也是让我积累很多经验，然后在像日常的这种业务操纵里面也锻炼了沟通交流能力，然后也有交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2: 在滋养，见习岗位已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就业路上的重要缓冲带。在位于高新区的四川恒河新口腔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刚从滋养口腔职业学院毕业的陈红云正在邦代老师指导下学习设计定制式牙科种植用导板。参加就业见习一个多月来，他已逐步进入工作状态。在同一车间里，去年11月开始参加见习的黄菊芳已经走完了这段成长路径，顺利留用。他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进入公司见习。工作台上 3D 打印的牙模整齐排列，一旁的电脑屏幕上是他刚刚完成的定制式固定义齿设计方案。
3: 刚开始因为不是很熟悉嘛，所以就有一点，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上手，但是做久了就还好。可以有3个月的时间让我觉得，让我感受到自己能不能适合这个岗位吧。一个缓冲期。
2: 据了解，就业见习对象是指登记失业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岁失业青年。见习期间可按月领取不低于2200元的生活补助。目前滋养认定的见习单位达176个，可以提供一线生产、基层服务、行政后勤等多样化岗位，让毕业生有更多选择空间。截至目前，滋养已有566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参加见习。小小黄鼠葵开出致富振兴花。这段时间，安岳县双龙街乡孔雀村百亩黄鼠葵迎来丰收采摘季。当地通过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让特色作物变身富民产业。
4: 清晨时分，孔雀村黄鼠葵种植基地里繁花盛放，村民们趁着清晨最佳时段，忙着采摘新鲜花蕊，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黄鼠葵是优质传统中药材，药用价值突出，药效最佳、品质最优的采摘时段为日出之前。为保障药材品质，村民们每日清晨抢抓农时采收，最大限度保留药材有效成分。今年3月，孔雀村落地种植100余亩黄鼠葵，6月下旬开启首轮采收，采摘周期将持续至9月底。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5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市场需求也较为稳定。为解决鲜花易腐烂、储运难的问题，孔雀村集体经济出资新建标准化烘干房，实现就近采摘、就地加工。鲜花经分选、烘干、除湿、精细分拣打包后，制成优质干花成品。烘干房日烘干能力达5000斤，12斤鲜花可加工出1斤干花，成品品质稳定。当地与江苏苏中药业集团深度合作，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底收购，构建起完整的特色产业链。
5: 双龙街乡目前推广的粮食加中药材及玉米和黄鼠葵花套种已初步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动员老百姓 自己种植，力争种植达到2000亩以上，直接将鲜花送至烘干厂烘干，真正实现群众稳定的增收。
1: 一支电烙铁也能画出水墨丹青。在乐至县童家镇，手机维修师傅吴应坤就用一把烙铁在木板上造就自己的一方天地。7年来，他从最初的山水素描到如今各色烙画，已创作400余幅作品。
6: 电烙画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落笔无悔，无法修改。从静心起稿到高温烙烫定型，再到上色和二次固色，每一步都在方寸之间见功力。
7: 因为是受过父亲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成都打工，认识了一个美术老师。我那小时候也喜欢美术，我就跟我父亲学了落画。
6: 创作中，吴应坤手稳如磐石，烙铁过处深浅浓淡尽在掌控之中。如今这份手艺正从吴应坤的工作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城东小学的课堂上，美术老师谢蒙宇就把烙画带给了孩子们。
8: 烙画是一门非常有趣的传统非遗技艺，我是从吴老师学习后便带回校园传授给学生，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一直非常高涨，我也很开心能让传统手艺扎根校园沃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门艺术。
6: 不止校园，社区公益课堂也留下了吴应坤传艺的身影。从最早的铁笔烙画到今天的烙铁作画，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坚守传承创新、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品。
7: 我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这件事，因为那个机器生产出来的它是工艺品，我那个手工做出来的它是艺术品，我要把这个技术要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6: 一支烙铁绘尽人间烟火，一双巧手守住匠心传承。在乐至，古老的电烙画艺术跨越时光，于烟火日常中不断焕发全新生机。匠人以滚烫烙痕勾勒风物百态，用指尖坚守接续纹脉，让这份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绽放独有的艺术光彩。
2: 雁江区资溪街道坐落于老城区，烟火气息浓郁。如何更好地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小事，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考题。资溪街道创新推出越级绩效工作制度，构建起民生诉求收集、流转、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把群众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9: 查民情方能解民忧，资溪街道搭建起多样化民意收集载体，让群众诉求有地方说，想法有人听。在同车马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棵心愿树成为收集群众期盼的暖心窗口，居民写下心愿卡片悬挂枝头，小到希望开设声乐摄影技能课堂，大到期盼建设社区食堂，增设户外饮水点，一张张便签承载着居民的真切诉求，这些心愿大多打上了已完成的记号。
10: 居民心愿树将收集到的心愿分为微心愿、民生诉求、政策咨询、困难救助等。
9: 如果说心愿树是倾诉心声的窗口，那么群众盖碗茶便是反映诉求、共商家事的议事阵地。近日，在资溪街道红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摆上茶具，沏好热茶，邀请辖区老年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在拉家常、聊近况的轻松氛围中，共商社区治理，大家畅所欲言，真诚谏言，把心底的期盼和诉求一一道出。
11: 让这个参加，一次跟一次提的建议不一样嘛，但是基本上80%都是落实的。
12: 主要是反映我们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社区居民的需求，让我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感到很温暖。
13: 通过盖碗茶这种形式，居民就以摆龙门阵的方式，然后就把他的一些诉求啊、一些意见建议，就很好的传递给我们社区了。能及时解决，我们及时解决；不能解决那些，我们就通过这种越级绩效的方式，相关的部门递交居民的诉求。
9: 收集民意是起点，解决问题才是落脚点。依托越级绩效诉求闭环处置机制，街道针对历史遗留的民生顽疾，联动多部门协同攻坚，实实在在化解群众烦心事。八角井社区中城街片区包含5个开放式老旧小区，共330户居民，因建设年代久远，供电线路老化，每到夏季用电高峰停电、线路短路、跳闸故障频发， 既扰乱居民正常生活，更潜藏重大安全隐患，是困扰多年的民生痛点。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4: 依托街道越级绩效民生诉求处置机制，我们社区上门走访摸排，联合电力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制定改造方案，目前电力改造已全部完工，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15: 以前空调升不起，屋里多两个电器嘛都不得行，自从那里换了电来哈就对了。
16: 我现在是好得个，不是嘛？这个热天那么高的温度，起码整是不差，可以点个菜。
17: 原来基本上差不多夏天都要停电，那现在没了，现在改到来就可以了，给他们点个赞，点个赞。
9: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办好民生实事离不开制度的长效保障。目前资溪街道越级绩效机制已形成完整工作流程，每月汇总心愿数、群众盖碗茶、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多渠道收集的民生诉求，组织各党建、联建、共建单位会商研判，协同处置。每季度召开专题联席会议，针对重难点事项现场办公，合力攻坚。对阶段性问题办理成效开展回头看，形成收集、交办、处置、复核的民生诉求闭环管理模式。
18: 基层治理的落脚点是群众满意，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始终把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放在首位，通过解决一件件急难筹盘，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下一步，街道将持续优化越级绩效工作机制，吸纳更多辖区社会力量，壮大治理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老城街巷里的民生温度。
9: 目前已有十余家党建、联建、共建单位参与基层共治，街道累计收集小区治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类诉求300余件，辖区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0%以上。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Welcome to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来、
7: 毛毛。
5: 年龄：
8: 60岁。
5: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但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为切实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严厉打击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生活安宁，近日自阳公安交管部门联合辖区派出所特巡警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前，公安交管部门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对近期飙车炸街违法行为规律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科学制定整治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和警力部署。行动中，各警种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充分发挥联勤联动优势，在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扰民高发区域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查处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车辆进行逐一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强大震慑声势。再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在暑假期间，有些小朋友呢在家里面吹空调、刷视频、看电视，然后很多家长呢就非常的担心哈、哎呀，万一小朋友近视了怎么办？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近视防控健康小贴士。

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打破宅家模式，每天出门给眼睛晒晒太阳。那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哈，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可以安排在早晨或者说是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间段来进行户外活动。我们要避开10点到15点暴晒的时间段，然后每天户外的活动呢，在2个小时以上，能有效的去降低哈这个近视的概率。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的自然强光哈，尤其是光谱中的特定成分，它能刺激视网膜释放的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哈像这个眼轴过度的增长。那第二的话，我们阳光哈还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帮助的，那它能调节我们的眼球的肌肉哈，缓解视疲劳。其实这个防近视的重点哈，就是在户外哈，不拘于形式。当然呢，不能在户外看电子产品。然后阴天户外的话，也比室内强。我们在树荫下、阳台接触自然光哈，也算优小嘞。即便在家，也可以多开窗通风，让孩子呢多看一看户外的树木哈，多看一看户外的建筑。第二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好好的休息。睡眠不足，眼部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眼压持续的升高，然后就可能会加剧哈眼睛疲劳啊、干涩啊，也增加了这个近视的发生的风险。以及呢，像睡眠不足可能会引起昼夜节律失调，也可能会导致近视。之外呢，像睡眠不足的学生也可能会伴随哈夜间过度用眼的一个习惯。那还有呢，就是睡眠不足还会增加其可能会出现一些肥胖啊、焦虑啊、抑郁啊、情绪低落这样的一个情况，免疫力低下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中小学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每天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每天不少于8小时。那怎么样去保证夜间睡眠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在睡觉1个小时之前，睡前1个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屏幕。蓝光的话，它会抑制褪黑素的一个分泌。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夜间昏暗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分泌节律它会延迟，不利于儿童青少年的眼球屈光发育，可能会增加这个近视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避免熬夜或者说白天过度的补觉。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总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见到谁家机船能跑洗澡，下班初暑，也就是初暑哈、炎热即将退场，暑气总子。然后气候特点呢，都是白天它还是有一点点燥热，就秋老虎，但是呢哎，你会发现早晚哈、它还是寒凉，昼夜温差拉大，秋燥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关于像这段时间我们该如何的对我们的健康哈有一定的哎，比如说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啊起居的一个养生，像作息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秋季养生的一个原则，燥水燥气，那尽量11点前就开始水瞌睡，避免熬夜。那第二的话就是增减衣物了，春捂秋冻嘛，适度的去践行。然后早晚的话，我们可以穿一个薄的外套，哎，重点的话就是保护我们的颈部、肩部还有腰腹啊、脚踝。然后中午的话，它气温稍微有点高，但是呢不要立刻的脱衣服，防止冷热交替感冒。然后晚上的话，不要整夜的去吹空调，然后也不要光的脚板去踩凉的地板。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不要去漏毒气。午睡的话，我们可以保留20到30分钟的午休时间，缓解秋乏，不宜久睡。那关于饮食方面的话，那处暑呢是处于夏秋交界，哎，不能立刻大补，我们可以先清除余热，再润秋燥。推荐的这个食物啊，有百合呀、银耳、梨，还有莲藕、柚子、葡萄、白萝卜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像山药啊、莲子呀、茯苓呐、冬瓜、薏米也是可以的。然后鸭肉、鲫鱼、蜂蜜、无花果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烧烤啊，比如说辣椒啊、烧烤啊、油炸的，这些都要少吃。冰镇的冷饮尽量少喝，过量的瓜果哈、也是不太建议的，它可能会容易加重哈、秋燥哈、损伤我们的脾胃。谁比谁好能炸的多少。其实这段时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也去煮点糖，比如说婴儿贝和雪梨糖，这些的话也食材比较的简单，然后做法呢也比较的简单。还有呢就是冬瓜老鸭汤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包括呢这个茯苓莲子粥，也是可以的。不过刚刚说的这些食材的话哈，我们如果说要炖这些汤的话哈，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哈来进行来配比。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秋收哈，像这个气机收敛，容易情绪低落、烦躁、压抑，我们可以多出去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多见一见阳光，遇事平和，少焦虑哈，少暴怒哈，闲暇可以散散步啊，可以去爬个山啊，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那关于这段时间啊，我们的一个运动，三练啊，就是夏练三伏已经结束了，秋季的话就不宜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啊，优先选择快走、慢跑，打个8段锦、太极拳都是比较

0: 不错的，骑骑车也是可以的。最佳的时间段呢，就是清晨和傍晚，避开正午高温的时间段。运动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汗水，不要马上的去冲冷水澡哈，不然的话会受不了嘞。
1: 约个会，餐厅选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
0: 那还有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重点的防病的提醒，比如说呼吸道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肠胃的疾病。因为昼夜温差比较的大，像我们脾胃受凉的话，就可能会容易造成腹痛、腹胀、腹泻啊，以及呢心血管的人群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皮肤干燥啊，我们要多多的喝点水，然后减少频繁的热水烫洗。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有的朋友发现，哎，钩子俗松一吼，就会存在一个养护的误区啊，觉得骚动紧痒啊，能烫到就不要攒到是比较好嘞。但不知道的是，长期不动哈、啊，它会加速骨量的流失，反而更容易啊跌倒骨折。所以适度的运动哈、啊，才能哈、啊、强骨护肌。第一天我存在。骨质疏松的人群为啥子必须要坚持运动呢？其实这样的话，规律运动哈，可双向解决的一些风险，比如说给骨骼哈、啊、适度的压力，促进骨形成。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增强肌肉的力量，保护骨头。第三的话就是提高平衡的能力哈、啊，减少摔倒。那护骨运动的几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负重有氧，温和刺激，提升骨量。那我们可以依靠自重对抗重力，温和刺激骨组织。那新手朋友的话，可以从轻量运动逐渐的加量，比如说我们可以快走、慢跑、爬楼啊、广场舞啊、太极啊，都是一个选择啊，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频率的话就是每天30分钟，每周的话就是大于等于5天，强度的话我们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说话你不费劲儿，就差不多。然后快走的话是普适度呢是比较强的，优先长期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运动。那第二的话就是肌力抗阻。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弹力带呀，或者说是轻哑铃呐、靠墙静蹲呐、深蹲呐，或者说是垫脚，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频次的话就每周2到3次，隔天训练。强度的话就每组8到12次，做1到3组，肌肉微酸就可以了。其实无需大量的去运动哈，动作规范长期坚持是更重要的。然后第三个运动的话就是平衡练习哈，这个平衡练习的话就是协调机体和身体的感知，提升身体应急稳定的能力。那每天的话都可以练习哦，比如说我们可以辅以单腿站哈，就辅以单腿站，或者说是直线脚跟贴脚尖行走啊，太极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作用的话就是降低走路活动时突发跌倒的一个概率。然后还有呢就是安全的一个准则哈，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运动前的一个底线哈。然后骨质疏松的人群运动优先规避哈受伤风险，我们还是要牢记动作一定要慢，然后发力稳这两大原则。你比如说我们规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规范哈，就是搬运重力千万不要直接弯腰，然后我们要屈膝下蹲啊，腿部发力哈，避免快速的转身，腰部呢大幅度的去扭哈旋转哈，都是不太建议的。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要有一个支撑，或者说有陪同。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微微

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疲劳。那第三呢，就是轻微的肌肉酸痛是正常的，但是关节疼痛那就要立刻停止。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穿防滑的支撑好的鞋子，注意环境安全。

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养骨呢不靠躺哈，坚持运动哈，坚持科学的运动才是硬道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你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醉？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嘟嘟、
4: 阿拉丁、
5: 萌萌，
3: 年龄：
6: 六十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还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明明睡前已经关好了门窗，半夜的话还是被蚊子叮咬，身上呢冒出又红又痒的包。不少家庭室内的也是比较干净的，连积水都没得。那么这个蚊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其实答案很简单哈，但这个蚊子呢，它个头比较的小，见缝就钻。像家里面许多容易忽视的角落，都是他们潜入家庭的秘密通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把一些物理防线哈要做的扎实一些，就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门窗缝隙。很多朋友觉得门窗一关就 OK 了，但实际上呢，普通的门窗的缝隙对蚊子来说宽得很。像推拉窗的滑轨，还有平开窗的边角，以及入户门与阳台门的门缝哈，都是蚊虫重要的突破口。即便安装了纱窗，也并非万无一失。纱窗的话，它细小的破洞或者说是纱网孔径偏大啊，以及呢像门窗的胶条老化脱落了，推拉窗轨道留有一些宽缝啊，或者说门窗变形了呀等等啊，都会给蚊虫留下可乘之机。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堵？其实的话，我们纱窗的话换成高密款的，可将蚊子和其他的虫子啊一起拦住。纱窗局部破了就不用整张换，我们可以买这个专门补的这个贴哈，修补贴，贴上就可以了，几块钱就搞定了。像门窗边框和轨道，如果说有透风的缝隙，贴一圈这个胶，就是硅胶密封条，那蚊子的话就进不来了，还能隔音防尘。至于入户门和阳台门哈，天天开开合合的，那我们可以哈，就是狭叶伞磁吸防蚊门帘，人过的话它会自动的闭合，好，蚊子想进来都没有办法。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底楼。蚊子并非都是从室外飞进来的，有可能从我们的卫生间，或者说是厨房里面哈，它会自产自销。像蚊子哈，它有虫哈，它就依赖积水生存。像卫生间呢、厨房、阳台潮湿的地方，就非常容易成为蚊虫的繁殖的温床。然后地漏缺少防蚊密封芯，下水管道接口留有一些缝隙，或者说是洗手盆你常年有积水，好，蚊子直接在这个里面安家了，等长大了就顺着管道爬出来飞入室内。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那有朋友说了，这个该怎么办呢？其实地漏哈，我们可以更换硅胶密封防臭芯啊，排水开启啊，污水呢它会自动闭合的，它会阻断蚊虫从这个管道爬出来。像我们家里面的洗手盆呐、洗菜盆呐、洗衣机下水管道和墙体地面的缝隙，使用一个密封胶或者说是这个堵孔泥填实。那日常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擦干台面的积水，定期的去清理管道弯管积水积存的污水。那没有积水环境哈，我们就切断了蚊子的一个繁殖的基础。

那还有一个地方哈、啊，也是特别注意，就是空调孔、通风孔以及管线的孔洞哈、啊，常常被人忽视。很多朋友装完空调就不管了，其实蚊子有可能从这里飞进来哈、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卫生间的排气扇呢、啊，厨房的通风扇呢、啊，如果说外侧没有任何的一些防护网，那么就等于给这个蚊子开了一扇门哈。那还有呢，就是燃气管道、水管以及电线穿墙时留下的那些小孔，看起来不起眼。对蚊子来说哈，它轻轻松松就从这儿给先飞进来了，用我们的办法来。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管跟这个墙体之间的空隙，我们可以用这个泡发胶或者说是密封泥填满抹平。排气扇和这个通风口的外侧，我们加装一块细密的不锈钢防护网，通风不受影响。那蚊子飞虫通通挡在外面。如果说墙上有一些管线小口，我们可以拿这个堵洞泥或者说是密封胶挨个填一遍，手指一抹就可以了。展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这个匆忙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那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像这个蚊子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有可能会跟随人啊物品啊就进来。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进出家门开窗通风啊，晒晒衣服的时候，蚊子啊它就会趁到这个机会，就附着在衣物、毛发、快递还有绿植上，悄悄的跟着就进了卧室，怎么办？比如说像晨昏还有夜间蚊虫比较活跃的时间段，进出家门快速关门，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开门。从户外归家以后，我们可以轻拍衣物，清理附着的一些蚊虫。然后快递还有绿植入户前，还是要简单的进行一个检查，清除藏匿的蚊虫和虫卵。那最后呢，就是说到我们在家里面哈，就比如说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喷喷啊、管棍啊，也有一些积碎哈，那这些的话一定要清理干净。比如说像花盆的托盘啊、饮水机的接水盘，还有拖把桶啊、鞋子的水盆啊、阳台低洼积水处啊、宠物的饮水盆啊，那就要注意哈，就定期的去换水，保持居家干燥，无积水啊，就能从根源上哈去杜绝蚊虫哈。这可能无法感受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同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影区流浪地球当中的一首推广曲，叫做《去流浪》，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一首歌。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送的话呢，同样可以通过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咱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看一下咱们的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好，看到咱们的一位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许嵩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何不可。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希望他能够是天天开心，同时呢也希望他的前程似锦。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周深啊，咱们许嵩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有何不可，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一些朋友吧。

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演唱，叫做《重遇》。这首歌是来自姚谦创作的一首歌。

0: 好，丽丽说好久都没有点歌了，今天在听节目，所以想点。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城北的花，她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吧，她说希望她就像花一样漂亮。好，一起来听来自王宇宙还有乔俊辰共同演唱的这首《城北的花》。

下面要推送的这首歌是来自童颖达创作的词曲，由朱深演唱了一首歌，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当中的主题曲，来自朱深和光同尘。

这首《和光同尘》满含着对时代的寄予的感恩和致敬。那么周深用他清澈温暖的歌声娓娓道来剧中当中的人物，那么就是改革实践者们建设新时代波浪的一种决心和信念。那么歌曲在通过温润的曲调、婉转动人的曲风、温暖入心的歌声，串联起了剧中人物命运的一种起承转合、时代洪流的波澜壮阔，把它送给所有一起收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吧。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和王鹤野共同演唱的歌，叫做《秒针》。

0: 段努力的日子里。
1: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下。
2: Grazie, chiedo a te. In questo giorno.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以父之名》。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2: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地原创歌曲展播。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原地本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家乡叫资阳》，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叫做《人间》，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南部档案》当中的一首歌曲，好，一起来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落日微醺往事如烟。

0: 1035好歌飙升榜第四名，单依纯，我在意。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亲爱的朋友们，开车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真。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为你记录。

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务院食安办发布5个各地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第二批创新案例，涵盖海南、重庆。能会胜任，他想要变成超人，照顾身边所有的人。可能他只是个人，但他不愿意承认。

0: 友们的潜在开饭。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0: 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1: 欢迎来电吐槽。
0: 哎，我来说两句哈。
2: 哎呀，我
1: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3: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慈维弄闷枕。
0: 哎，我的扇子呢？
1: 我就躺着没拉到。
0: 枕，
1: 哪一位？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慈维弄闷枕。
0: 哎呀，
1: 好，巴斯老哥，完美，
0: 觉得要完美一点哈。好的，啊，又是两天的时间没有见了，大家想不想我们呀？想我们的话，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扣个一，好不好？
1: 好，没想的也扣个一。
0: 像不像都可以扣一，
1: 对，必须扣一哈啊！
0: 是的，是的哈，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有朋友说，东哥好年轻哦，吃了啥子保鲜？
1: 保鲜剂。对，吃了保鲜剂。
0: 有啥子秘诀没得？
1: 多吃点保鲜剂，
0: 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
1: 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啊！虽然我已经八十多了。
0: 看起来像40多。
1: 哦，对对对，确实样子哈。
0: 就小丑说的吃的火锅。
1: 哦，确实哈，火锅可以。
0: 十一点过钟的时候就开始了，吃点火锅。
1: 哦。
0: 如果是加了东哥的朋友圈的话，你们就看到他每天十一点过的时候，他就在朋友开始发了。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真的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吃。
0: 晚饭了。
1: 对。哎，这个生活规律要不得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哈。
0: 好嘞啊，有朋友说的好漂亮啊，好喜欢呀，清纯的主播。
1: 哇哦。
0: 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人被
1: 清，这个我们这个年纪来被人家说清纯可爱。哎呀，有点荣幸哦。
0: 你可以说我比较的御姐，比较的自信。
1: 我呢？比较的吵哈。比较的憨个憨憨。
0: 这位朋友说的，推荐一下自阳的火锅。
1: 哦，有人说的羊子
0: 板。等会儿嘞。
1: 确实哈，巴适的。
0: 我们在那个。走这样刷起这个环节呢，
1: 哦，
0: 有给大家推荐的好吃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想晓得我们这有哪些好吃的，哎，等会儿呢给大家慢慢的来摆哈。
0: 是的，是的。哎，东哥，你像我刚刚旅游回来，上次呢主要摆的是我去旅游的事情，是呗？哎，那你最近有没得想法要出去旅游
1: 你看嘛，你都刷了一周了，都还没去，他都还没有忘呢，是真的是，天天是旅游旅游旅游。
0: 阶段反应有点久哟。
1: 对啊，想我想了想哦，但是呢，时间和有些东西方面不允许啊。
0: 就是时间不允许，哎，也比较纠结，到底是去穷游吗，还是去奢游？
1: 哎，我的意思哈，我个人来说的话，如果我身上那些实力比较允许的话，我一定是要奢游一盘，因为我从来都没奢游过。
0: 平时都是穷游吗？
1: 对，哎，就是一般的嘛，就是也不说太很那个拮据嘛哈。
0: 就自由行。
1: 哎，对，自由行那种，就说该花的我们钱都花了刀刃上，如果奢游的话，哎呀，这个。拉到就拉说该抓就抓这哈。
0: 哎呀，就是啥子都往最好的去。
1: 哎，对的，就是奢侈一点。
0: 住我们住五星级，
1: 必须要住五颗星星的哈。
0: 我们吃高端的餐厅。
1: 哦，对，就这样子。
0: 然后公那个出行啊，各方面全部打车。
1: 包车哦，啥打车？
0: 直接包车。
1: 对，哦，就这个意思。哎，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就是哎，大家是想要穷游。还是奢游呢，喜欢哪样一点哈，
0: 就是，
1: 我觉得喜欢一点，估计好多人都喜欢奢游吧，
0: 只能是说喜欢嘛，就是不然的话万一有朋友说，哎呀我们的实力不允许，
1: 对啊，就像我一样难办啊，
0: 只能
1: 想象一下可以的哈。
0: 到底是穷游还是奢游呢，
1: 对，
0: 你们二选一的话你们会选哪一个哈，
1: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大家晓不晓得啥子穷游，晓不晓得啥子奢游，
1: 你看就是字面意思，没得其他的意思。
0: 奢侈
1: 哦，对，
0: 穷，
1: 就是那个穷，
0: 就是一个包盖头，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处在那个地方那个意思。然后呢，奢呢就是奢侈，比较奢侈哈，
0: 它就是穷和富嘛。
1: 啊，哦，对，包包里有几个那个。
0: 哎，大家都一起来摆一下嘛哈，就是穷游和奢游当中，你们要选一个的话，你们会愿意选哪个呢哈？
1: 对，
0: 都可以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哈。好嘞，我们看哈公屏上面。

0: 言哈，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哎呀，爱你们哟，我们也爱你们哟，
1: 爱你哦，比心比心，
0: 来，
1: 对，谢谢，哎，对，就这样了，完了，完完了，
0: 哎，那还说啥子呢？肯定是火锅噻。那天白灵姐姐还发了蘑菇的照片，你还加了我微信说，
1: 哇哦，
0: 哎呦，好久加了哟。
1: 说你这那个啥子，我给你记不了啥子亲啊，那个见那个
0: 见手亲，
1: 见手亲噶，
0: 你见了这么大两坨见手亲，
1: 哇，听说那个都好几大十一斤呐、啊，
0: 对，哦，啥子几大十一斤、哦？
1: 几大百吗？
0: 一两百。
1: 哦哟，赚安逸了噻。
0: 我吃都相当于那天把我的本儿都吃回了。
1: 哦，那干脆就是我们去旅游一下，然后专门去捡那个来卖。哎，可能就不用花钱了，噶。
0: 但是你去上山上啊那些，你肯定要找那个向导，你一个
1: 哦也要花
0: 吗？
1: 也要花一些，
0: 要花钱找你要花咪咪找向导对吧？
1: 嗯，
0: 毕竟那些深山头你肯定不敢自己去。
1: 哎呀，我想我都安逸，真的，也因为那种捡蘑菇那种情景，还是小时候，真的还是小时候遇到过的。哎，这么长大以后，只是看了朋友圈，看了人家捡。
0: 对，我今天又在朋友圈看到了我一个朋友发。
1: 哦，昨天下了一会儿的雨，噶
0: 就有
1: 啊，就长出来了。
0: 他拍了一大丛的那个鸡中花，
1: 是被 AI 的哦？
0: 不是 AI 的，然后是真的，他就在那朋友圈里面发，非常凡尔赛，知道吧？他说、
1: 哦：“
0: 哎呀，这个吃的不有，这个吃的不有。
1: 哦”
0: 哎呦，我在下面发的，我说：“这个有毒，你把位置发给我，我来帮你务工，还要抓处理。”
1: 结果就长你了，噶
0: 他就回了我个哈哈。
1: 哦。
0: 哎呀，大家都可以起来摆一下哈。
1: 嗯，
0: 你说管他啥子游哦，随便游，你也是比较随性啊。
1: 啊，随便游嘛，我们就走嘛，说走就走的旅行噶。
0: 包车不是走路游吗？你就喜欢走路噶？
1: 走路去游，哦天嘞，走到苦我怕。
0: 这个属于是特种兵式的。
1: 嗯，要看你走哪里哈，比如说我们要去个外省，你走去嘛，去嘛。可能你还没走拢那个假期就完了。
0: 东哥说的
1: 对啊，
0: 好时机啊，噶，哎，穷游倒不至于，春游咱也没有。那你到底你说啥呢？你到底有啥子？
1: 就安安心心的坐到你的位置上、工位上就可以了，噶。
0: 好好上班哈。
1: 嗯。
0: 黄奇说的，出门旅游本来就是放松心情、
1: 嗯，
0: 享受生活，要吃得好，
1: 住
0: 得
1: 好，
0: 舒服，才有精力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噻。
1: 哎，
0: 看来这个是要选择舍友的。
1: 舍友哈，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本来我们就说，有时候上班工作压力可能会要大一点啊、
0: 嗯，
1: 然后有时候精神可能绷得要紧一点，噶。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假期，然后放松一下，可能我们选择。哎，至少嘛，不要说奢侈嘛，但是我们把它吃好嘛，哎、
0: 对，
1: 耍好嘛，这种要的
0: 噻。睡好嘛，
1: 哦，对，嗯
0: 嗯，就是。然后呢，不过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噻，这样游也是可以的。
1: 对，确实，我们这样现在你看，好多耍的嘛，耍事多得很。
0: 是的，待会儿呢、嗯，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到哈。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帕才说的，穷游嘛，主打就是一个特种兵，层层出发，一天打卡8个景点，高铁硬座，低价酒店，极致压缩预算、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年轻的时候不穷游，难道等老了坐轮椅去爬华山吗？
1: 哎，这个说的还是确实还是有点点道理噶。
0: 对、嗯、啊，因为年轻的就是
1: 他就是本钱嘛，体力好嘛，噶。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该折腾呢还是折腾啊，我们穷游一下，多走几个地方噻。
0: 不要像我们东哥年纪上来了。嗯
1: 想出门二天走不动了
0: 对呀、啊、还要去骑硬座
1: 对啊这个腰杆哎呦又好像受不了哎呀老婆真的是老婆
0: 像我们方兰姐说的她退休了就要出去旅行
1: 啊
0: 她说她要去新疆然后我们就说哎新疆不是有个那种火车嘛进去坐那个火车就10多天好像还有点贵、
1: 哦、
0: 然后就可以把你把那个美景啊
1: 沿途的风景都看过
0: 对
1: 看
0: 然后想了她说的不得行我年龄大了
1: 为
0: 啥子怕是坐那个火车有点恼火呀所以说你看嘛如果说要出去耍的话还是要趁年轻
1: 对所以呢
0: 各种交通方式都尝试
1: 哦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不要等到哎呀我退休了现在没得时间等以后有时间了也有那个秘密了、
0: 哦、
1: 但是呢你可能精神状态他就没得现在那个样子了
0: 对对、嗯、所以说很多朋友在他说啊我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怎么样等到那个啥时候、嗯、我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等
1: 对啊，说实话，该走我们就走，该哪么去，对对对对，千万不要说哎呀等等等，因为你每次走了等咋咋子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0: 很有可能就实现不到。
1: 嗯，确实是这样子哈。
0: 是的。
1: 好，我们看到一位叫做搜狐的朋友说的，哎呀，我只是舍友，一年出去2盘呢，他就够了
0: 啊，
1: 啊，我一定要去住5星级酒店，吃高档的餐厅，那才是真正的一种放松哈。因为他说旅游呢，又不是去受罪的，与其为了凑数，然后呢劳累奔波，还不如一次八价，然后。把它放慢 哦哟，这个还是安逸哈，
0: 一个讲究人，
1: 确实是哈。比如说我们一年我们去耍过一次两次，都比如说去穷游耍过无数次，但是你又吃饱耍不好，对质量他去了的嘛。
0: 对，所以说哈，但是这个可能包包头
1: 还是有点那个秘密才得行的哈。
0: 对啊，所以说很多
1: 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他会根据自己实力来安排，确实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呢，我们不要太超前去消费哈，然后根据自己那种实力，我们适当的安排是最好的。
0: 没错，没错哈。我看到有朋友说的是资阳有很多的秘境，很漂亮。推荐一下呢，有哪些秘境？
1: 哦，卓云呀，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0: 资阳的秘境。
1: 资阳的秘境在哪里呢？请我们刚那位朋友给大家说一下哈。
0: 干净、舒服、安全的住宿很重要。是的哈，这个住，我觉得出去玩睡觉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睡好了，你第二天才有力气去玩那些漂亮的景点啊。
1: 对，哈，你说的住那个地方，我突然想到我妹夫和他们一家人嘛，前几天就去耍。哎呀，为了节约那几块钱啊，天天住车上。哦哟，去宾馆都只住了两盘，然后
0: 就是我要去洗澡的。
1: 对，然后我侄女说的，我再也不跟他们出去了。
0: 哎，但是现在不是有很多自驾游，就是为了去感受那种坐房车呀之类的啊。之前我其实想去自驾游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要买一个那种电车，因为电车你是可以在车上睡觉的。
1: 对，
0: 但是油车你是不可以在车上睡觉嘛。所以我就还考虑过要买一个电车，然后以后呢，我要跟我老公一起出去自驾游，带着我家宝宝，然后就睡在车上。后来我想了一下，哎呀，我九岁
1: 房车它更大是吧？它有那个睡觉的空间，也就是一般的那普通车的话，睡起确实没那么舒适。
0: 很逼仄个。
1: 哎，对对对，空气也没那么好。
0: 对对对。好的，那么大家都偏向于穷游呢还是奢游呢？欢迎大家继续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
1: 好嘞。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3: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展，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哈，有没有说吃当地美食，住得干净、舒适、安全就行。
1: 好，也谢谢海洋的点赞，还有法豆的点赞，谢谢大家。如果现在空的话呢，请大家也是给咱们点一个小的赞赞哈。
0: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看到一池这位朋友说的，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要想太多。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呀，你想走哪里，赶快行动起来，不要说等到以后爪子爪子了以后再去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哈，
0: 立刻就可以出发，
1: 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还是得安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资阳的两个少年最近呢，他们就出发了。
1: 哎呀，走哪里去了啦？
0: 走出了国门。
1: 哦哟，还不是资阳啊，那个不是我们的村省外个，还是我们的国
0: 外。2026年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8月21号跟8月23号啊，我们的两支出访队伍就已经出发了。咱们资阳融媒小主持人刘君涵和许可瑞两位少年呢，分别去了埃及和马来西亚。
1: 对，我们资阳的小主持小记者走出了国门，他们要去做啥子呢？
0: 他们要以青少年的视角开展新闻采访、文化交流和城市推荐，向世界讲资阳故事，传资阳声音。这次的活动呢还是很有来头的哈。从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个地方呢，是选了20名熊猫小记者。
1: 对，
0: 我们资阳就占了两个，
1: 两个，而且这两个呢都是我们资阳融媒小主持。
0: 哎呀，真的好厉害，
1: 真的非常棒啊！这两个娃娃呢，其实我们从小就看到他，
0: 对，看着他们从这个样子慢慢长大的，
1: 对，一步一步的成长到今天的样子，真的是。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感到非常的
0: 骄傲，
1: 还有一点自豪，真的是那种感觉哈。
0: 没错。
1: 而且呢，就是我们资阳的融媒小组出发前呢，资阳的文旅集团也是给我们的小记者定制了。
0: 文旅集团哈，给两个小记者定制了柠檬 IP 挎包，还有徽章呀之类的，还有就是跟我们资阳有关的一些，比如说石窟呀，对，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的一些文创礼包哈。包括沿江区文广旅局和民间艺术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呢，还创作了非遗简。纸作品，安岳石刻、资阳河这些本土的文化呢，都是融进去了的。
1: 对，像我们的东风剪纸啊，都是非常出名的哈。
0: 没错。
1: 那么这波文化呢，输出真的也是非常的巴适哈。他们说要把这个真实啊、立体啊、全面的资阳，然后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
0: 是的。
1: 让世界知道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点赞，
0: 是的，
1: 点个赞。
0: 给大家播放一个我们小主持从现场发回来的一个口播视频吧。
1: 要点我们的甘肃哈哈。
0: 刘君涵这位小主持，他在埃及金字塔为我们发回来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好安逸。
0: 怎么没有声音呢？

0: 持人，
1: 自扬热媒小主持人刘金涵。现在是开录时间2026年8月23日9:15，北京时间下午2:15，我来到了埃及金字塔，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现在它就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埃及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很远，但在我的12岁，我作为熊猫小记者从自扬出发，跨越了7000多公里来到这里，不知道10年后的我看到这条视频会是怎样的感受。此刻我想对10年后的自己说，你真的很棒，希望10年后的你也会像今天一样勇敢。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我在埃及金字塔祝你平安快乐。
2: 真的好巴适个，然后12岁我们就你看单独哈，然后就出国去到了埃及，
3: 对，
2: 然后去了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
3: 而且还带着任务的，就是他们除了每天在现场去听当地的那些老师们给他们讲解之外，他还带着我们要把一些新闻啊这些要带回来，
2: 我们自
3: 然
2: 的一些元素嘛，
3: 对对，带着任务去的哈，所以来。本次的这个追访呢活动是在8月27号结束哈，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两个小记者以青春之声讲好自扬故事，传播巴蜀文化。
2: 嗯，对的。那么咱们就是还有一个事情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你是不是憧憬过有一天也能够站上舞台中央，
2: 就像刚刚这小朋友一样哈，
3: 是的，能够从容的发声，让言语触动人心。
2: 对，
3: 如果说这就是你的向往啊，就别再观望了，这里正是你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的自扬融媒小主持素质提升营呢，哎，求职营啊，即将
2: 对将为您提供专业系统的主持指导啊，比如说有发音技巧，让你吐字更加的清晰和准确，还有呢就是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哈，帮助大家塑造自信大方的一种台风。哎，你莫说那个舞台表现哈，真的是跟很多小朋友，你看嘛，他们来的时候，特别像我们启蒙营的娃娃嘎，
3: 对，
2: 才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害羞啊，看着妈妈一离开，哎呀，妈妈就是哭起来了，
3: 是真的。
2: 但是没学好久之后，

0: 真的是打一个人大胆的走到舞台上自信的表达，哎呀，真的安逸得很。
1: 而且还有那种提升大家对文字的那种理解和诠释的能力哈，像这种稿件识读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即兴发挥，锻炼你的应变思维，就从启蒙到进阶哈，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孩子的主持素养。
0: 对，因为在这里呢，拥有经验丰富的主持团队，他们将以耐心和爱心陪伴咱们孩子们的成长，
1: 是的，
0: 挖掘孩子自身的权利，克服紧张还有恐惧，让孩子的每一次登台都成为闪耀的瞬间。
1: 哎，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的活动呢是从2026年9月3号、就开营，
0: 对，
1: 一直是延续到2027年1月23号。活动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自阳融媒体中心。好的，那么说完之后呢，哎，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哈。好嘞，来说第二条哈，媒体开放日，小朋友来探秘了。
0: 好。继续来摆起走哈。那么在8月21号的时候，由资阳融媒体中心和资阳团四位联合主办的同声颂资阳筑梦啊，
1: 融媒
0: 筑梦想哈，这个活动哈，资阳融媒体开放日及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呢，热闹的开启了哈。有50多名七彩托管暑期少年儿童成长营的学生，还有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呢，走进了新闻采访一线。
1: 没错，他们呢参观了影创部、还有编发部、采集部以及中心的演播室，了解了新闻采编、融媒产品制作以及 AI 作品生产这些流程。
0: 对，当时呢有个学生就说，哎呀，他对 AI作品呢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哈。
1: 是的，
0: 他说通过 AI 技术呢，能把资阳的好人好事啊，还有美景，还有那些好物，都是传播得更加的远。
1: 参观完了还有小主持人体验活动哈，练气息，学发音，学形体礼仪。学生说，哎呀，讲得很生动，我学会了上台站姿和大方表达的技巧。
0: 哎，所以说呢，这些娃儿真的以后长大了肯定不得了哈，说不定下一个资阳名嘴就在他们的中间喽。
1: 哎，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东哥的接班人了。
0: 哎，我们两个不是我们两个，我们所有的主持人。
1: 那我们赶紧去收个徒弟。
0: 必须的哈。所以呢，哎，想来的话，赶快跟我们联系哈。
1: 是的，是的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面问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资阳融媒小主持素质提升营的这个秋季营的情况啊。他说在哪里哦？航航说了在哪里哦？就是在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啊。
0: 就在我们大广场资阳融媒体中心哈。
1: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哈。
0: 对，
1: 来当我们的徒弟。
0: 对，如果大家不方便在公屏上发呢，再发到后台也是可以的哈。
1: 是的，是的。好嘞，那我们继续来说第三条哈。
0: 哎，对，航航说我要，他说我也想当主持人。哎，航航可以了，来嘛，欢迎你哈，航航。
1: 哎，
0: 航航好久没看到你了哈。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来说燕江的一个火锅底料工厂。
0: 哇，
1: 这个火锅底料工厂非常的厉害。
0: 厉害到哪头呢？我们来给大家摆一下吧。
1: 是的，燕江区中和工业园区四川菜主任巴蜀辣韵食品有限公司的新工厂。
0: 咱们今天咬口的。
1: 就是那个主菜的主，烹饪的任。
0: 对
1: 啊，所以说不是那个，
0: 不是
1: 那个主任，
0: 是管你那个主任，
1: 对，江主任。
0: 我们有个陈主任，范主任嘛。
1: 啊，还有这个全自动化的火锅底料工厂哈，预计是9月底生产，11月全面投产。
0: 哎，它的对生鲜的姜葱蒜，还有
1: 干辣
0: 的花椒啊、海椒啊那些各类的油脂，分别是从不同的预制处理上车了哈。
1: 哎，
0: 经过自动的清洗，还有切割。精准的称重，通过封闭管道直送二楼炒制的车间，
1: 然后就开始去炒了。
0: 一锅呢就是300斤的料哈，想一下，哎，拿了哈，我在想他拿啥来穿？
1: 它是那个全自动的啦，你不需要人，就系统直接就设定好了，然后全自动投料，全自动去炒料。
0: 我是说嘛，300斤拿个啥子穿出来那么大的，穿得动吗？
1: 连火候都不用人盯，所以人家是全自动化。
0: 哎，真的是巴适的惨噶，哎，所以满负荷生产以后呢，年产值扩大20亿哈，啊，这个数字大家想一下哈，20亿哈。
1: 按老工艺的话，要500个人
0: 哦，
1: 但是现在50个人以内就可以全部搞定。
0: 哇哦，500减少到50。
1: 是的，你看好省人工嘛，嘎。
0: 对。
1: 更厉害的是，这套设备的大脑和身体全部都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哟。
0: 哇哦。
1: 所有的控制软件呢，都是自己的开发团队写出来的哦。
0: 哇，所以呢，这个 这个是他们牛的地方嘎，
1: 黑心
0: 技术掌握了自己手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本事。
1: 而且呢，在保证食品安全和供货稳定的前提之下呢，优先考。

0: 考虑燕江本地的种植基地，像辣椒呀、花椒呀啊，还有啥子葱姜蒜啊这些，哎，都是从我们的本地采购的，所以说我们本地的农户呢也是有福了哈。
1: 哎，所以呢，大家赶快多种一点花椒、海椒、葱姜蒜哈，结果呢，大家是你想它那么大的产量，肯定需求量很大的哈。
0: 对对，这个才是好企业嘛。
1: 确实啊，带动我们周边一起发展嘛。接下来看一下最后一条，随着我们城市同城化的发展深入推进哈，一种全新的社区末端配。一种模式呢正在我们资阳悄悄地落地了。
0: 哎，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呢？大家有没有听过成都越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它的那个社区末端配送机器在我们凯旋国际小区人才公寓投入运营了。
1: 哦，对，人家是机器人。
0: 是的，就是外卖上楼。
1: 哎。就跟我们酒店的那，就酒店那种一样的嘛，
0: 哎，对，
1: 我们去住宾馆，哎，就是一个外卖的机器人，他会给你，你想啊点个啥东西啊，都会给你送到门口那种哈。
0: 对，就随时骑手到了楼下，
1: 哎，
0: 然后他就通过那个小程序，嘎，一键交接啊，就骑手呢把你的外卖交给这个机器人，哎，这个机器人呢，他就自己去，哎，进楼，然后自己按电梯，自己选楼层，然后把外卖呢送到住户的门口，全程呢不用这个骑手进楼，也不用住户下楼。
1: 哎，这个呢也是比较。方便一个，你看嘛，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你觉得啊，可能觉得陌生人来到我们的那个小区头啊，
0: 或者
1: 对隐私怕遭暴露啊那些啥子不安全啊之类的东西嘛。然后当时呢，我们骑手到了以后，直接交给机器人来做，哎，啥子他就没得问题了，咋？
0: 没错哈，所以说物业也说了，这个机器人呢也解决了这个外卖到了之后呢自己不方便下楼拿的这个痛点，而且还保障了我们住户的隐私和安全。
1: 对啊，关键啊，待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来摆嘛。
0: 是的，是的。

0: 赛。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赛。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八十的拜。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里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0: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8: 滋味龙门阵。
2: 我是北岭，
8: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
8: 刚刚我们讲到机器人了，嘎，送货的机器人。
2: 黄旗说的，他那天就在那个凯旋国际看到这个机器人了。
8: 他应该去快速的那一家吧？
2: 可能住在凯旋国际。我们现在直播间还有没有住在凯旋国际的朋友？
8: 有没有看到的呢？给大家说一下，嘎。
2: 对，他说在自阳广场上面看报道嘛，有图片。感谢你帮我们推广了一下我们的 APP。好的啊，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机器人，嘎，它保障了我们住户的隐私和安全，而且。这个机器人之前呢，在成都市已经跑了四个多月，然后四台机器人累计是完成了近40,000单的配送。
8: 哦哟，
2: 哎呀，
8: 好厉害，四台机器人，
2: 真不把人家当人。确实，
8: 他本来就不是，是机器。
2: 对对对，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如果是人的话，肯定非常非常的累了，
8: 那就是
2: 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呢，机器人就可以了。在八月
8: 好消息来了哈！
2: 8月10号在资阳正式的运营以来呢，配送成功率保持了100%哦。
8: 对，刚我们说的就是凯旋国际小区哈，有那种了哈。现在呢，上东一金小区呢也是正在签约当中哈。这个就是呢，成都研发、资阳制造资本共同。场景共享的一种产业协同一种生态哈，
2: 是的，上东一景的小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在直播间的？你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
8: 很快你们正在签约当中了哈。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呀。
8: 对，
2: 连机器人都来给我们跑腿了。
8: 哎呦，听起来都安逸哈。好，我们继续看到公屏上，我们看到航航说的，他说他想来当主持人。欢迎哈，
2: 欢迎你来啊！
8: 对对对对，他说
2: 真的假的？那我回去种地了
8: 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花椒、姜、葱、蒜那些哈，花椒、海椒啊，他还说
2: 那个全自动的那个火锅底料的制作的。
8: 对，他说两个月能收获花椒、海椒吗？人家是办了一个厂了，肯定两个月你种下去肯定收不到，人家办了厂了，你就只看两个月吗？对不对？要长远的看出去，人家是长一直收的哈。
2: 是的，是的，你要把这个。
8: 赶快回来把你屋头的二亩地那些种成花椒、海椒、姜、葱、蒜，你看多个好嘛？
2: 没错哈。说到这个花椒，这啥子葱姜蒜，啥子火锅哈，这些吃的。
8: 对。
2: 哎呀，那就不得不说到我们资阳，也算是一个美食之城。其实资阳好吃的还是蛮多的。
8: 确实这样子的哈。
2: 东哥，你最近的朋友圈有没有被一个叫高德小街坊的这个东西刷屏？
8: 刷了，这个我真的是看到了哈。它就是2026高德小街坊，覆盖了全国370。是一座城市哈，有30多家优质的商家上榜，我们资阳的地道美食呀，还有保障的一些景点呀、品质酒店啊，一应俱全。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这份专属资阳的扫街榜攻略。先说一下吃的嘛，因为大家都这个时间点了，
8: 正好要吃东西了哈。如果觉得有你对胃口的呢，可以借鉴哈，去找一下哈。说了吃呢，其实我想很多朋友都是，哎呀，一下就精神来了，
2: 搞不可能。
8: 然后呢，我想吃一个硬菜。
2: 哎呀，啥子硬菜？
8: 硬菜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四烧凉拌鸡。
2: 哎呀，这个店子
8: 凉拌鸡
2: 确实在网络上还是比较出名的，算是资阳的一家网红店了哈。
8: 特别是他们家那个酸酸鸡，嘎，是我们资阳四大经典名凉菜之一哈。
2: 是的，是的，酸酸鸡我觉得好像只有资阳有，反正我们老家没有。
8: 哦，一般都是红油味道的。
2: 对对，但它是酸的，我就很喜欢。
8: 酸辣酸辣口味的哈。
2: 它是属于是姜丝铺在地上。
8: 哦。
2: 然后它是特制的醋。 醋汁
8: 啊，
2: 在上面一浇。
8: 哦，不是一般、哦、一般的醋哈、啊，它是
2: 特制的啊、嗯。
8: 所以你吃出来的、煮出来的跟人家的味道，
2: 哎呀，
8: 妈妈有点不对呀、
2: 啊。哎，你看这个绝妙诀窍就在这儿了啊、嗯！你可以去投下食学下艺，可能你就做得出来，但是可能不一定人家就教给你。
8: 对，人家秘制的嘛。还有呢，第二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鸡肉，它紧实而且有嚼劲，这个也是个重点哈。
2: 鸡肉其实很多时候你没做好的话，它有点柴。
8: 嗯。
2: 但是它的那个鸡肉就是很 Q 弹、很紧实、很有嚼劲儿那种、哦。哎呀，再配上它那个酸辣味儿，哎呀，直接就。哎又冲上了你的天灵盖。
8: 嗯，对，这个时候想一下嘛、哎、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哎、那个味道。
2: 我真的好喜欢吃酸酸鸡，每次我们食堂弄了酸酸鸡我都要吃两碗饭、你平时我都吃一碗饭的、
8: 你要说你要吃几碗鸡，你不要说你吃几碗饭。
2: 他下饭嘛。
8: 对、哎、我要去端，我那个碗不大哈，跟大家说哈，就这么点大，因为就怕浪费嘛，我们都是比较小的碗，比较斯文人用的小碗嘛、我一般吃个五六碗就够了。
2: 哎呀，
8: 一样菜哈，
2: 实力派啊！
8: 不是，是我们煮得好，确实厨师真的味道巴适哈。
2: 说、哎、说这个，真的是说到说到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哈。哎，哎，再说一下下一家，
8: 下一家是哪里呢？我们来给大家说哈。
2: 范小胖传家菜。
8: 哦，在哪个位置嘛？哎
2: 这个、在那个交警支队那个地方。
8: 哦，和我还是比较近的。哎、
2: 这个呢，是我老公之前哈，他也跟我提到过这一家。
8: 哦，我以为是范小胖是你老公。
2: 啊，他是那个，他那个紫砂坛东坡肉。是他的招牌菜
8: 哦，紫砂坛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
2: 坛坛，
8: 就是那个叫砂锅那种感觉。
2: 对对，他用那个紫砂坛做出来的。
8: 但是他用紫砂坛做的，可能味道会更好一
2: 些。对，不是我们一般的坛坛，
8: 那是砂锅嘛。嗯，
2: 对对，他
8: 它有啥子特色嘛？
2: 肉很油亮，很软糯。
8: 哦，
2: 哎呀，肥而不腻啊。
8: 对，一般煮那种哈，如果它是招牌菜的话，用肥肉煮，它肯定都是不得腻的。
2: 不然的话，人家
8: 撑不了招牌。
2: 对，还有乳鸽。鸽子吃过吧？
8: 啊，吃过，
2: 外皮焦香。
8: 鸽子我一般都是来炖汤喝的。
2: 但是它这个啊、然后呢，肉里面也是很多汁啊，所以是本地人宴客首选之地之一。
8: 哇，说起来真的好想去吃下那个乳鸽哈！你想哈，外皮焦香，肉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汁，哎呦，
2: 应该是烤的。
8: 啊，应该是烤的，
2: 因为它是外面是焦香的嘛，
8: 对对，
2: 所以应该是烤的。
8: 嗯，
2: 啊，还有紫燕三元。
8: 嗯，这个地方它的环境是非常的巴适的，嘎。
2: 那鸭子，就你听它那个名字嘛，叫苑，一般这个带苑的啊、都是有点带古风啊之类的这种，是吧？
8: 嗯。
2: 然后菜品呢，哎，要得讲究。
8: 讲究的哈。
2: 无名烧鸡啊，还有在那个中汉广场啊，一道烧鸡打天下，皮脆肉香。
8: 哎，无名烧鸡是不是在我们那个
2: 中汉广场？
8: 中汉广场是不是安岳的？
2: 哎，
8: 对对对，是我们安岳的，嘎。
2: 是的，是
8: 的。所以安岳的朋友呢，就可以感受一下。对对对对对，
2: 口福了啊。
8: 那么除了大家就是宴请那些吃喝的大店子以外呢，只要还有一堆烟火的小店，它包括哪些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摆一下嘛。
2: 是的，那我们、
8: 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给大家说一下啊。
2: 对，
8: 你喜欢的我们这样的烟火气息的小店，
2: 包括我们一边讲到的那些店子，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也是可以发表出来的哈。
8: 哎，确实是。
2: 是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歌曲说的。
8: 好了，
2: 黄芪说的
8: 枸杞，
2: 黄芪爱枸杞哈，都可以。
8: 嗯，
2: 他说资阳有哪些美食嘛？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你觉得怎么样？
8: 啊，都是我们资阳的美食哈，听起来就要想流口水的那种。
2: 还没有吃过酸酸鸡，那就去搞一下嘛，真的好吃。我觉得资阳的酸酸鸡真的好吃，说的都饿了，我也饿。
8: 哎，确实，你也不说，我就不饿。
2: 你在这儿上，我要去吃饭了。
8: 等一下，我还有会儿哈，我们大家摆完多，你要把。哎，从头要收到尾，大家还没那么多吃的没讲完，万一人家想吃点小吃呢，对不对吧？我们再摆下小吃嘛。
2: 是的，是的，好嘞，我们吃点小吃吧。
8: 嗯，
2: 你喜不喜欢吃凉面嘛？
8: 哎，凉面还是比较喜欢。
2: 我很喜欢吃凉面。
8: 有个地方的凉面非常的火。
2: 一中凉面。
8: 对，很多的
2: 也算是
8: 网红店了。对，很多的朋友们都肯定晓得哈，特别是我们的学生娃娃些。
2: 对。
8: 然后现在呢，可能从小吃到大，现在长大了嘛，可能有的已经成家了哈。
2: 对。
8: 但是对这碗凉面还是念念不忘。
2: 是的。
8: 其实它有一种情节在当中，对不对？
2: 对，你可能不一定就是这个味道吧，它不一定是满足所有人的口味。
8: 对。
2: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对，它是有一个情怀在里面的。
8: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从小在那儿吃到大的，当然包括我。
8: 也不包括我。
2: 我是工作了之后来这边。 天才去吃了的啊。然后呢，就是它属于是很多网上的那些博主，他们到了资阳之后，他们就会去那个地方去打卡，
8: 专门打卡一下的。
2: 对对，然后所以是很多一种学生的白月光，白月光。
8: 然后你说的那个我也记不到那个，我唱不来。然后那个同学，我们同学，我们朋友，他就是一中毕业的。然后呢，每回回来，他们就是在外地上班噶。每回回到资阳，他们几个好闺蜜就会聚到一起啊。然后呢，去走一下我们儿时的读书时代嘛，不是儿时嘛，第几页？然后去一中吃完凉面儿，然后呢，在上西街去逛一圈
2: 儿。
8: 对。然后在这里啊，在随便在下午呢，在找地方喝下茶，聊下天，哎，还是感觉多好聊哈，一下就到位了哈。
2: 这个凉面啊，这口爽。门口的凉面呢，必须要去吃一下嘞。当然，它除了凉面，还有冒菜。
8: 哎，冒菜我去真的是吃过的，还确实味道不一样。
2: 很好，很香。就是让我觉得，读书时期的那个冒菜的味道和我现在吃的冒菜是不一样的，
8: 两个概念。
2: 对，
8: 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它是最美味的，而且因为自己可能手头上更加的那个嘛，那个
2: 拮据，拮据，
8: 所以吃一碗冒菜的话是相当相当的奢侈了哈，所以它的味道就肯定更加的好。
2: 对对对，你放学之后，
8: 最多呢，它是我们青春的一种回忆。
2: 是的，是的，因为你想嘛，都是放学了之后跟同学一起约到去吃一碗，对吧？哎呀，说不定里面还有自己喜欢的。
8: 哇哦哇哦，
2: 青春的回忆，
8: 吃的不是冒。冒菜是吃的那种回忆，还有看对的人啊，
2: 是的，
8: 扯远了哈。
2: 还有我们这样比较出名的、比较拉手的，羊肉汤。
8: 羊肉汤，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羊肉汤就是赵氏街羊肉汤哈。
2: 这家我是真的要给他打 call 啊，
8: 你也吃了这个？
2: 我们家楼下就有一家他的分店，活动开了一家分店，我在他们家吃过。当然他在老城区也有一家，我也去吃过哈。他们的那个汤真的是很浓郁，很香很香哈。汤也是熬得白生生的，哎呀。
8: 而且呢，羊肉有可能有些朋友就特别是外地没有吃过羊肉的感觉哈，那个羊肉有点膻，但是我们资阳的羊肉汤它做出来就是不得膻。
2: 真的吗？
8: 对，
2: 因为鲜而不膻是吧？
8: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秋天马上秋天已经到了，
2: 已经到秋天了，
8: 天气呢慢慢的转凉了哈。大家有空的话来我们资阳喝碗羊肉汤，真的巴适哈，
2: 从胃直接暖到了
8: 脚板底下。
2: 说到我都想去喝一碗了啊。
8: 其实啊，我们现在其实羊肉汤，其实我们资阳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到的，
2: 是的，
8: 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来一碗哈。
2: 喜欢喝羊肉汤的朋友们来扣个一哈，举个手啊。我们看到浙江小马说简阳的羊肉汤也不错。是的，
8: 哎，对，我们资阳简阳本来就是一家人的嘛。我们就是一家人，
2: 本来就是一家人。好嘞，继续来说下一家啊。冷锅串串吃过了没得？
8: 吃过冷锅串串。这家冷锅串串叫八零后冷锅串串。
2: 一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情怀嘛。
8: 对，
2: 八零后冷锅串串开了十多年了。
8: 有人说，哎呀，我七零后、六零后、五零后、零零后，可以去吃不？可以，
2: 包罗万象。
8: 只是一个名字，叫八零后冷锅串串哈。
2: 这
8: 个
2: 可能是八零后开的。
8: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大家如果下班的时候，觉得时间比较匆忙，又想吃点串串的话，可以去八零后哈。
2: 是的。
8: 然后当大家下班路上撸一把串串，其实我们不用开菜单，闭着眼睛随便拿都是好吃的。
2: 是的，是的啊，还有心愿大酒店、居民饭店这些哈。都是比较藏得比较深的，都是在镇上了哈。
8: 哎，对，基本他们的那个小龙虾是比较出名的哈。
2: 是的，是的，然后离得比较远啊。上次我们来小龙虾美食节的时候，像啥子军军饭店这些，都是在我们那个广场上哈。
8: 对，
2: 是开了的。反正就是老吃家们照样导航过去，虽然说很远，但是一样是导航过去。具体哪头才最招牌呢？建议直接导航过去，然后自己吃了才晓得。
8: 好，吃饱了我们要消化一下，对不对？然后就看下风情。资阳其实不光有好吃的，还有就是有一眼千年的好东西。
2: 哦哟，到底有啥子呢？
8: 我们资阳方特国色春秋。
2: 曾经是的，
8: 体验巴蜀文化，
2: 是的，
8: 还有那种过山车哈、翻滚列车，以及球幕飞行，还有熊出没的童趣世界。
2: 是的哈，皮卢洞啊、圆觉洞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安岳时刻，是我们资阳最硬核的文化底气。 水月观音、十二圆觉，每一眼呢都是在与千年美学对话。
8: 对，还有咱们资阳市博物馆，被誉为是中国汉代第一车的铜车马珍品，就在这个地方，
2: 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啊！
8: 对，
2: 来亲眼看到那一刻，你真的会被2000年前的工艺震撼到。
8: 嗯，对，如果大家还没去的话呢，在我们铜车马街，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哈，它有个福字体。对，确实是
2: 蛮美的。我就看到他就在那儿噻，我说这啥子？然后我老公说的这个是资阳的特色。我说哦，真的蛮好的。了解了历史之后，我才晓得哇，居然这么的悠久，
8: 有历史悠久哈，2000多年前的哈。
2: 对对。
8: 好，再一来呢，就是我们罗子的鲍鬼石了哈。那么它的是水草丝茧的一种千年古茶，
2: 是的，
8: 古种净土哈。还有就是树抱佛，它的那种景观。
2: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老哥。树抱佛，
8: 对，
2: 佛抱树，到底是树先在那儿呢？还是佛先在那儿呢？
8: 这个呢就我们慢慢去考一下吧。
2: 所以是一个未解之谜。
8: 对，
2: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揭开的这个
8: 谜底。哦，就这样子的哈。
2: 好的，还有我们城区的一些比较容易去散步的地方。
8: 对，
2: 比如说紫库山公园。全国首座汉字文化主题公园。就你进到这个紫库山公园的话，你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很有趣的地方。
8: 对，
2: 就是它的你的脚板底踩到的那个地板上，全都是我们
8: 水
2: 是汉字，然后呢又是一些啥子，比如说方言啊之类的。然后你可能看到之后，你说哎呀，用普通话读出来是啥意思啊？然后你用四川话一读，哦，原来是这
8: 一下就晓得了个。
2: 对，很有趣，很有趣。还有凤岭公园。
8: 对，凤岭公园呢，它就在我们主城区当中噶。它就是如果你站在凤岭公园高头呢，就是俯瞰我们资阳城。还有就是赏一下晚霞夜景的一种私藏观景台。
2: 是的哈。然后就是安岳的宝生柠檬旅游区，这个是属于我们国家4A级景区了，去体验一下柠檬文化。
8: 对，如果你耍那么久觉得耍累了的话呢，睡个好觉其实才是正经事哈。
2: 是的。
8: 哎，去哪里睡嘛？
2: 哎，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那个熊出没，对吧？
8: 对，哎，国啊方特的嘛，熊出没嘛。
2: 对对，方特。
8: 好，然后我们它地方还有个配套的设施，就是资阳熊出没酒店。
2: 哎。然后带些娃儿去，这个亲子家庭的首选。
8: 哎，对，还有个地方就是我们就是才刚刚装修好的不久的哈，
2: 那个
8: 资阳博雅迷神酒店。
2: 哎，它是属于是欧式风格，因为上次那个七夕活动的时候，我刚刚进去主持活动嘛，我就看到它外面还有那个断臂的维纳斯，就是属于是欧式的。然后它和然后里面的园林呢，因为以前是中式的，所以它就属于欧式和中式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园林。然后它的那个。博雅厅
8: 啊，
2: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旋转楼梯。
8: 哇，
2: 你看过那些短剧没得？就是他们，
8: 就是富豪。
2: 对。开那种 party 的时候，然后就有那种旋转楼梯，然后主角呢就从那个旋转楼梯慢慢
8: 的
2: 走下
8: 来，全程的目光，
2: 然后聚光灯就聚
8: 在打到那个地方，
2: 就是那个感觉。
8: 哦，好安逸，
2: 就是那个感觉。
8: 哎，其实那个酒店真的安逸，因为我们家就住了旁边。然后呢，我就看得到了酒店，他们就是用的纯白色的，
2: 哎，
8: 真的看起像皇宫一样，宫殿一样。
2: 重新装了之后，它就是一种欧式的这种风格了哈。
8: 还有他们的这个新酒店的在那个山顶上，哇塞！但是我没去过，全部那都看那种大的落地玻璃，哇，真的是摆的不摆了那种。
2: 可以去搞一下哈。
8: 对对，有空真的去搞一下哈。
2: 很有格调啊。
8: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哈，凌空那边的宾馆哈，在哪地方？
2: 金江宾馆。金江宾馆，我在里面去吃过酒味儿。
8: 哎，我也去吃过酒味儿。
2: 里面的那个装饰啊，各方面还是很像。
8: 确实，多安逸的啊。
2: 很有那种
8: 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那种感觉哈。在安岳呢，大家可以去安岳金江宾馆。
2: 是的。
8: 它是有品牌的价值啊，服务呢。
2: 都是锦江宾馆啊，它是属于是品牌型的。
8: 对，
2: 然后特别是安岳的锦江宾馆呢，它是挨到了一个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的。
8: 哦，所以你要去看那个安岳石窟石窟展示中心的话呢，可以住那个地方去哈。
2: 是的，是的哈。那这个榜单上面其实呢，说到底啊，它只是一张图哈。我们呢，刚刚把这张图非常生动的，给大家去描述了出来哈。
8: 哦，
2: 其实我们真正的资阳味道呢，是藏在你自己亲自去尝的那一口里面的。哎，反正我觉得这个周末啊，一定要去选一家店，然后订一个景点，直接就出发。就像我们之前东哥说的啊，不要等。
8: 对，说走就走的旅行哈。
2: 是的，是的哈。那么问题来了啊，
8: 子兰，
2: 东哥，你心中资阳最不该被漏掉的那家店，那个地方是哪里？
8: 哎，我要选 早时节羊肉汤。因为秋天来了嘛，风慢慢的吹起来了，要冷了，
2: 是的，
8: 冬天就不远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吃一碗羊肉汤下肚，啥子烦恼都没得了。
2: 嗯，
8: 你呢？
2: 啊，我的话，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传统文化嘛，我就选我们的资阳市博物馆吧。
8: 嗯，
2: 因为资阳市博物馆里面的那个铜车马，汉代的铜车马，一定要去看一下。
8: 嗯，必须去安排去噶。
2: 是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资阳刷起来就摆到这儿嘛，
8: 要得吧。
2: 接下来呢，就呢，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当然最后一个板块之前呢，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大家的公屏哈，聊一下。
8: 嗯啊，大家说的好多朋友说饿了饿了，这个时间该饿了，
2: 该饿了该饿了啊！好，我们的这个小马说的是不是在长虹广场旁边？哪个在长虹广场旁边？
8: 长虹广，他坐同车吗吗？
2: 同车吗的话是
8: 在
2: 剑南桥
8: 旁边。
2: 是的，
8: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出土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建了一个那个同车马的雕像在那个地方哈。然后大家还是可以到我们资阳市博物馆就可以看到。
2: 对对，然后朋友说的推荐一下火锅哦，火锅就是杨氏带嘛，
8: 杨氏带重庆火锅，它是
2: 在也是在剑南桥那边，
8: 就在那个桥旁边。
2: 对对，也是在那个桥那边。
8: 对。
2: 泽木说那个是在剑南桥，对，剑南桥。
8: 对，
2: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大事小事和您说。先来说第一条大事，2026年全国成人高考报名时间定了。
8: 好，要考试的朋友就注意了哈，8月31号到9月5号网上可以报名的哈。那么每天是9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
2: 是的，
8: 逾期呢不再播报，这一点大家记得哈，不要错过了时间哦。
2: 没错，那它的报名呢是分3个阶段的，所以说网上报名啊，这个呢就是喊你的填志愿的这个时间，然后资格审核网上交费，审核的结果呢在9月14号的上午9点钟起可以查，没有通过的呢要9月17号。到21号到现场去审核，缴费的时间呢是9月14号到22号。
8: 对，那报名考试费呢是130哈，免试生呢是25块钱哈。那考前一周打印准考证，考生一般要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机构，然后进行一个报名。
2: 是的，那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要考试的朋友们抓紧了。
8: 对，好，接到第二条。

0: 我们沿江一个工作室合并了四川省乡村工匠工作室。
1: 哇，好厉害啊！沿江区丰裕镇共和村王大顺的资阳市诚意工艺品有限公司被认定为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工作室。
0: 对，这个王大顺搞的呢，他是内画。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工艺，这个内画哈，
1: 这个啥东西呢？起源于清朝嘉兴年间的鼻烟壶艺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哈。在玻璃、水晶这些壶胚里面呢，用这个特制的那种变形的非常细的那个笔，然后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所以叫内画。
0: 对，这个你看没得？
1: 啊，我看到了，
0: 我去看了，我亲自看到了现场做的，因为有次在在成都搞那个宣传我们资阳嘛，然后呢，他就把他请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确实他那个东西很小很小很小，你想鼻烟，鼻烟壶，你想鼻烟壶，大家晓不晓得鼻烟壶啥子？我想
1: 怎么小一个？
0: 哎，就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他的画儿。在画的里面的哈，它在里面很精细、很清楚，一笔一的那个画都是看清清楚楚的。
1: 非常考验我们画着的这个技术。
0: 哎、对对对，它是我们传统的工艺的
1: 嘛。对，包括它的色彩敏感度之类，还有这种线条的掌控力哈。
0: 对，
1: 都是非常考验的。然后这个王大顺呢，尤其注重的就是它的线条的层次感，
0: 还有它的质感。
1: 是的，是的，啊，属于是通过细腻的线条勾勒和色彩过渡，营造立体感和空间感。
0: 所以说这个手艺啊，真的是。不得了哈，我们也是恭喜王大顺，
1: 恭喜
0: 王老师，恭喜你。
1: 好的哈，第三条啊，罗子县政务服务中心整体搬迁了哈，急到，
0: 对，
1: 时间
0: 8月31号起呢，新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了哈，老地方它是在蒜香大道196号哈，当天起呢就停止办公了，
1: 急到8月31号就
0: 停止办公，在老地方，
1: 这不要再跑到蒜香大道去了哈，被跑一趟。
0: 新地址在哪头啊？
1: 乐至县文化体育中心内，也就是迎宾大道西四巷哈，县人民医院西南侧170米，县档案馆东北侧415米。办公的时间呢是工作日9点钟到12点，然后下午的1点30到5点。
0: 对，下午的1点半到5点哈。所以要办事的朋友呢，千万不要跑错地方了哈，不要再跑到老的地方去了哈。他已经是到8月30号的时候
1: 啊，31号
0: 呢就会搬到新的地方去办公了。
1: 是的，是的。好的，那么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就说到这里了，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
0: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巴适的一天啊，这样的好事一桩接一桩，消息者走出国门了，机器人帮我们跑腿了，火锅底料工厂要投产了，还有好多好吃的在等到我们，滋养硬是安逸啊。
1: 穷游也好，谁游也罢，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想出发的心，而无论你走多远，滋养永远是你最温暖的出发点，也是最安心的归处。滋养是个好地方，欢迎你来耍。
0: 对，欢迎你来耍哈。
1: 好嘞，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滋味龙门阵。
0: 哎，
1: 下期再会，
0: 拜拜，
1: 走，
0: 四喜走了。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

0: 分析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

0: 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3: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4: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 渝社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激素

0: 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2: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6: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6: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9: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6: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6: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

0: 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您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 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定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哈、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极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4: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啊，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4: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5: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6: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7: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6: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7: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6: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7: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

0: 电含量相对较高的油，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4: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7: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6: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

0: 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 在你那个APP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反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0: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APP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ABC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负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 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 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APP，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8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 平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话，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0: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5天，陆先生发现 APP
2: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着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
0: 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
3: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它那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
0: 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全是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偷渡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APP，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1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
0: 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 大概率是精心编织。

0: 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它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百分之百的是诈骗群。
2: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4: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5: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4: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6: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4: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6: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4: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6: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4: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

0: 会酌情考量。
1: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5: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6: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5: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7: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5: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8: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中国之声

0: 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幼儿园减少 2.14 万所，在园幼儿减少 358.47 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 21.93 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银发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期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3.2 亿，康养服务一床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幼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幼改老呢？今年7月，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顺德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街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洪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的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夕阳和朝阳在此相遇。比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幼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传统。幼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容易，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呢？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地去适配人口结构的变化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怎么定义这场幼改老？
3: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你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那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那儿童他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你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啊。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啊，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的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你像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那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那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他们进行转型就变得很关键。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啊。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啊，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啊。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

0: 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啊，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啊，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白老师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啊。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那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啊？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而不是浪费，我觉得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啊，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啊，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啊，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原始解不了进可，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这种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也是值得推广的。
1: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主体的这个产权归属，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运营资质，你开一家幼儿园和开一家养老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哈。那在您看来，幼改老要从这个零星的试点走向一个相对普遍的推广，它的梗阻会在哪里？
0: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啊？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啊，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这种偏见其实
1: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啊，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要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你比如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去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就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要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科学决策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 他们有什么要求。

0: 或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需要我们讲的这种科学和耐心的啊，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工作朝前看，怎么样把这个工作通盘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去做的。同时的话，在这个微观的操作方面，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改造成本，需要去考虑就是哪一些幼儿园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包括在改造的成本方面更低，同时的话能够去实现这种持续的运营，不光是说把这个机构改成养老院，而且要考虑比如这个时候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你比如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护险，那这个长护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护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幼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就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呢？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 3.2 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拓展空间，但是在这种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同情心同理心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的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你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

0: 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讲，可能我们讲的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说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啊，或者说是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延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1/3，3个人里面有2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方面的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相关的专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个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啊，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考虑，就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那让他们既能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啊，包括让他的这种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它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存压力。你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考虑怎么样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1: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改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一老一小最朴素的承诺。朝阳要护好，夕阳同样要陪好，做到了就值得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3号至24号，上海大学来资考察交流并与我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袁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签署仪式上，上海市科创教育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 AI 科创教育发展情况以及资阳落地思考建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拓展在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人才交流与培养等领域合作，更好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大学双一流建设。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上海大学对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市与上海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的起点，更是成渝地区与长三角东西部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希望上海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础教育发展、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资阳。我们将秉持精诚合作理念，强化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段勇在讲话中代表上海大学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学校的关心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愈发凸显，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发展前景广阔，上海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校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助推资阳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创服务产业升级，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共同谱写新时代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赋能的崭新篇章。在此期间，上海大学一行先后前往蒙西河遗址群、陈毅故里、成都美术学院、中国崖谷展示馆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传承利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等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主持签署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副市长罗道坤、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从春、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不少中小微企业发展路上的堵点。资阳依托省级川易贷搭建资易贷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渠道，用数字化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
3: 近日，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星海赶到市财政局和资阳农商银行资西支行，将三面锦旗分别赠予市财政局、资阳农商行和资易贷平台运营团队，感谢他们合力攻坚，将公司一笔信贷利率调低 0.1 个百分点。长期以来，融资成本高、流动资金紧张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市财政局精准把握本地企业融资痛点，依托川易贷成熟体系打造资易贷汇企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通道，从根源上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4: 本次经过这个资易贷平台和农商行对接，对我们这本企业的降息最直观的就是支出下降、财务负担减轻，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

0: 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1: 资阳农商银行坚决扛起本地金融服务实体责任，主动下沉信贷资源，承接平台惠企政策，为企业量身适配信贷方案，落实财政降息优惠，有效推动惠企政策的落地落实。
2: 为助力全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市财政局推动建立资易贷平台，平台上线以来，已推动金融机构入驻60余家，上线金融产品260余款，入驻企业超3000户，实现融资38.2亿元，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
3: 敬老爱老不止于照料，更在于暖心陪伴与双向奔赴。印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以专业化、精细化的多元服务，暖心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让老人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收获居家般的松弛与幸福感。
4: 走进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展现的是一份如居在家的松弛感，勾勒出一幅温馨的养老场景。作为嵌入式综合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中心深耕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以专业团队精细服务筑牢养老保障，除了为入住老人提供全天候贴心照护，还聚焦辖区居家老人刚需，常态化开展住餐、住浴、住医、住籍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破解老年人生活难题。
5: 我们也会深耕我们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服务，为我们周边的老年人提供一些便捷，为帮他们一些子女嘛尽孝。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让天下子女尽孝有道，让阳光照进老年人的心田。
4: 优质养老服务的底气源于专业人员的坚守与深耕。中心护理员马怡润在校学的就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面对听力、记忆力减退的老年群体，他总结出一套贴心服务技巧，工作中耐心回应老人的反复问询，对老人反馈的大小事及时跟进回应。这份温柔细致的坚守，让养老服务不再是单向付出，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暖。
6: 就是沟通上面嘛，然后要放慢语速，然后让老人他们就听清楚你说的什么。就是对上，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就对，因为他们也是我们长辈嘛，就是要对他们要尊重。
4: 这份双向奔赴也收获了老人们的真心认可。今年90岁的曹月芳老人已在服务中心生活2年多，提起这里的养老生活，他频频点赞。
7: 平常啊，就是吃饭啥子都是端了桌子过去嘛，洗澡啊、洗衣服那些都是他们跟我做，我啥子都没做过啊。就是在这里，就是做多好的，做到心里多高兴。
4: 饮食保障是养老服务的关键一环，服务中心长者无忧幸福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打造出健康、适口、实惠的暖心餐食，守护老人舌尖上的幸福。服务中心还为周围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支持上门送餐、到店刷卡就餐。70岁的任廷秀老人双腿不便，长期站立，自食堂开设以来，他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8: 就是他们这里饭菜煮得比较趴，适合我的口味，我经常都在这里吃。
4: 在做好生活照料、饮食保障、健康守护的基础上，服务中心还格外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七夕节当天，中心精心组织了七夕相伴、颐养情长主题活动，让大家在适度活动中愉悦身心。此外，中心依托端午、中秋、国庆等各类节日，常态化策划开展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主题活动，让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下一步，服务中心计划突破场地制约瓶颈，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需求，推出24小时全日照护、12小时时段照护、定制化单次服务等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拓宽养老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让更多老年人安享有品质、有温度、有乐趣的幸福晚年。
9: 近日，国网四川电力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迎来820荣誉日。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联合乐至县金科信局，依托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联盟平台，深入企业园区、居民小区，开展惠企便民志愿服务，以实干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初心。
1: 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服务联盟2015年组建以来，联动超100家企事业单位，是本地政企联动服务标杆品牌。作为成员单位的国网资阳供电公司，长期下沉基层，精准对接企业生产用电与群众民生用电需求。在四川奋安铝业，志愿者全面排查用电设备隐患，研判用电数据，量身定制节电降本方案，主动推送惠企补贴政策，协调错峰生产，助力企业安全生产，降本提质。
10: 我对红细胞服务感触很深，电力公司的金管家上门能做有效诊断，帮我们优化用电模式，每年省下不少真金白银。
1: 针对韵达快递西南产业园全天候生产用电负荷集中的行业特点，志愿者主动靠前排查电力设施，分析用电负荷，提供专业能效指导，就地响应并解决企业用电难题，实现精准高效服务。
11: 过去运时得自己跑部门，现在红细胞联盟主动下沉，供电保生产，精信送政策，问题解决快了，沟通成本低了，送企业专心搞经营，这种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常态化服务，真正增强了我们扎根发展的信心。
1: 优质服务的背后是高效的政企联动机制。乐至县金科信局与国网电力服务队深度协作，融合政策优势与专业技术优势，打破服务壁垒，实现1+1=2的服务效能，以四下基层务实作风，落实企业有呼、群众有需、政企必应。
12: 政企联动把政府的政策引导力和电力的专业技术流拧成了一股绳，产生了1+1=2的化学效应，打破了壁垒，把行政协调能力与专业执行能力深度融合。
1: 在服务企业的同时，志愿者走进辖区小区，排查公共电力设施，整改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解答群众用电疑问，扎实筑牢民生用电安全屏障。
13: 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聚焦企业用电需求、居民民生难题，做实惠民便民服务，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14: 日常抢修随叫随到，主动上门排查老旧线路隐患，帮扶孤寡老人、特殊群体用电，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便民服务，耐心解答用电疑问，宣传用电常识，不忽视点滴小事，把每一件用电琐事做实做细。
1: 此次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的荣誉日志愿服务，是红细胞联盟履职惠民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联合资阳红细胞联盟，持续深耕基层服务一线，优化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精准志愿服务，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同声送资阳融媒筑梦想资阳融媒体中心开放日暨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顺利举行，来自全市七彩托管暑期少年儿童成长营的50余名学生及志愿者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零距离探访新闻采编制作全流程，沉浸式感受融媒魅力。在工作人员的引导讲解下，孩子们先后参观影创部、编发部、采集部以及专业演播室，详细了解新闻采编、融媒产品制作、 AI 文创生产等核心工作流程，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播音设置设备，直观感受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创新发展成果。新奇的融媒技术、专业的采编设备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收获满满。参观结束后，一堂生动有趣的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正式开讲，专业老师围绕标准普通话发音、语言表达技巧、舞台形体礼仪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趣味互动、分组练习等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15: 学到了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大型活动上你上台的话，就是要怎么站，然后怎么样大方的那样在讲台上给大家比如讲一些东西或者是表演。我觉得老师讲得很生动，然后呢很形象，容易让人理解。
3: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共同举办，以实地观摩、现场讲解、互动教学相结合的形式， 全方位展示融媒发展成果，拉近主流媒体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提升本土融媒平台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1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36.5度节目当中。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食欲不振，没有什么胃口。那如果说做了一大桌这个菜吃不完，不少人会习惯将菜留下来到下一餐热一热再继续吃，但是剩菜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旦保存加热不当，就会给身体呢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那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几种剩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比如说像这个蘑菇，最好呢就是现吃现做比较稳妥。蘑菇煮久了以后放久了就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呢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还有呢就是凉菜，凉菜呢它本身是没有经过高温烹饪的，存放的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比较的快，然后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的耐热毒素还是有可能会残留，而且口感全无，建议吃不完哈，我们还是要把它给处理掉。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哈，吃多少做多少。以及呢像这个海鲜，海鲜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如果说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给分解，那产生大量的组胺，然后它这个的话也是非常耐热的，烹饪的话没有办法去除，可能会引起一些比如说中毒。因此呢我们海鲜最好呢还是现做现吃的好。还有就是芹菜，本身呢它是含有硝酸盐的，煮熟以后如果说在高温天气下放置的时间太久，细菌会大量的繁殖，那所以呢我们芹菜的话还是要吃多少做多少。除此之外呢就是常温的剩米饭了，米饭煮好以后如果说在常温下放的太久，就容易滋生腊样芽孢杆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呢也是非常耐热。

怎么样去处理剩菜，只要储存方法得当，然后大部分的食物呢还是可以二次加热来食用的。比如说像一些剩菜的话，宁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呢是绿叶菜。然后第二呢，就是饭菜在室温下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到4小时，放入冰箱的时候，荤菜、素菜、主食都应该是分类放置。那还有呢，就是不管哪类菜肴啊，再一次吃之前一定要充分的加热，以达到杀菌的目的，这是保障饮食安全的重要一步。那还有呢，就是看起来像变质了，闻起来有异味的一些隔夜菜，那就要及时的把它给处理掉。我们要上班的时候哈，要带饭，然后建议呢尽量选择瓜果类与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西红柿、茄子、黄瓜，还有西葫芦呀、胡萝卜呀、莲藕等等，少选一些叶菜类啊，像一些菠菜呀，还有小白菜呀等等。因为瓜果类还有根茎类的蔬菜当中的硝酸盐含量相对来说比这个叶菜类的会少一些，然后储存当中掺生的亚硝酸就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如果说哈，你要带午饭上班，那我们尽量选择西红柿、还有茄子、黄瓜、胡萝卜以及西葫芦、莲藕等这些瓜果类和根茎类的蔬菜。

0: 阿拉丁、
1: 毛毛、
2: 杰里、
3: 六十岁、八十岁
4: 、壮壮、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

0: 三十六度五。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三十六度五节目当中。
1: 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
0: 处暑呢，代表暑气将去，意味着炎热的三伏天哈、即将结束了。然后虽然说有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期的高温回调，但是绝大多数的地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气温下降的一个现象。那么处暑呢是季节交替的重要阶段，哎，顺应时令调整饮食啊，才能营养健康的度过啊这个季节交替。
1: 忘了你存在，
0: 关于处暑营养的一些饮食的原则，我们推荐吃什么？一个的话就是梨，夏秋之交是吃梨的好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梨啊，它是甘甜多汁，鲜嫩可口。然后多种梨的水分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普遍呢高达85%以上。除了补水，梨呢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此外呢，梨的能量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在饭前食用还可以帮助降低能量的一个摄入。第二个的话就是鸭肉啊，鸭肉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蛋白质含量比较的高，脂肪含量适中，那并且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A 和 B 族维生素以及铁呀、锌啊、硒啊等这些矿物质。但是像这个鸭皮下的脂肪比较的丰厚，如果说是管理体重的朋友的话，建议去除这个鸭皮再来吃，以减少脂肪与胆固醇的摄入。那还有呢就是银耳了，那银耳的话营养也是比较的丰富的，银耳呢是营养丰富的食用菌，然后还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银耳当中呢，它是所含银耳多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哈，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那银耳呢既可单独的炖煮，也可以与多种的食材搭配，比如说可以和莲子红枣一起来煮，哎，既润肺又清肠。那么关于处暑的一些常见的生活误区，第一个的话就是过度进补。不少朋友呢他会说贴秋膘，就会摄入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但是季节交替之际呢，人体消化功能还是处于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骤然的去增加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然后可能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可能会引起腹胀腹痛啊、消化不良啊等这些不太舒服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均衡的膳食，切忌盲目过度的进补。第二种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就是贪食过量，
4: 快乐
3: 出暑后秋老虎还是会存在，白天呢依然会觉得还是有点热，然后这个时候呢也是渐入秋季了，但是脾胃还是处于适应转换的阶段，过多的去吃一些生冷的瓜果或者说是冰镇的饮料，那容易哈损伤我们的健康。即便是水果也建议适量的哈去食用常温的，入秋后早晚的温差比较的明显，我们还是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去增减衣物，以防受凉。那当然啊，也说到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疏于补水。水呢作为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新陈代谢，维持体液的平衡，帮助呢排除废物，那足量的饮水是健康的基础保障。然后处暑后天气转凉，但是容易干燥哈，更应该要重视补充水分，就成年人呢一定要保持每天1500到1700毫升的饮用水，然后少量多次的饮用，然后推荐白水或者说是茶水，不喝或者说是少喝含糖的饮料。再有一个呢就是运动，但是忽视了保暖。秋高气爽是进行户外运动的好时节，但是运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运动以后、运动前、运动的过程当中，哎，都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运动出汗，毛孔会张开，秋风一吹就很容易着凉感冒，那一定要及时的去擦干汗水或者说增添衣物。那此外呢，运动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做好一些热身和运动后的拉伸，让身体呢逐渐的适应运动状态，避免拉伤。同时尽量避免过早，也就是清晨气温比较的低或者说是过晚，以免影响睡眠，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反正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尽量避免过早或者说是过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哈，因为早晨的话气温是比较低的，晚上的话如果说你在运动的话就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那我们那一定要牢记哈，就是不要过早或者说是过晚的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最后呢，像处暑过后日照时间变化，人体生物的节律呢也是需要相应的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建议哈顺应秋季的养收的一个特点，坚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就顺应时令变化，积极的去调整饮食啊、运动啊、起居啊，保持健康生活的方式，顺利的去度过季节交替。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十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还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三十六度五节目当中。那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然后近年来呢，各种以无糖啊或者说是代糖为卖点的食品还有饮料哈、啊、也是逐渐的兴起。很多人呢就认为无糖饮料零负担更健康，可以放心的喝，却不知哈、啊、无糖二字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陷阱在里面。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啊、这个无糖呢不等于绝对的零糖。根据国家标准，每100克固体或者说是100毫

0: 升的液体食品当中，含糖量小于或者说是等于0.5克，这个声称为无糖。这里的糖呢，主要就是葡萄糖啊、蔗糖啊等这些单糖、双糖。
1: 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长。名牌包里面还要塞。
0: 那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无糖食品当中呢，它都是有一些添加了甜味剂的。代糖哈，这个代糖主要就是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人工合成非营养性甜味剂，还有呢就是天然来源非营养性甜味剂。第三个的话就是营养性甜味剂了。所以说日常偶尔摄入代糖产品对人体影响不大，如果说你长期的摄入的话，或者说是对代糖的甜味刺激产生依赖的状态，可能就会有一系列的健康风险，比如说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或者说是影响肠道的菌群，那或者说增加食欲，导致热量啊代偿性的摄入。怎么样科学的去选择无糖的食品？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学会去看一看配料表，第二个的话就是控制能量的摄入的总量哈。那警惕隐形糖，我们在选择无糖产品的时候，除了白砂糖，那还要避开像葡萄糖啊、麦芽糖啊、果葡萄浆以及蜂蜜等隐形的添加糖。我们还要关注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如果说排在前列的是小麦粉、植物油等成分，说明它是高碳水高脂肪的主食，或者说是糕点，而非真正的低卡食物。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控制代糖的摄入，日常我们还是要降低对甜味的依赖。那喝水的话，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我最近喝的比较多的就是白开水了。茶水的话也是偶尔喝，最多喝的就是白开水了。所以我们日常的话还是要降低对甜味的依赖，那喝水的话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切记哈把这个无糖饮料呢当成水喝。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警惕哈，就是补偿心理，不要因为喝了无糖饮料就产生了已经少摄入热量的一个心理暗示，从而心安理得的去吃一些炸鸡啊、蛋糕啊，来导致哈这个总热量的超标。说到相比单糖、双糖、代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量的摄入，但是不代表可以不节制食用呀。那日常的话，我们还是要培养一个科学的饮食习惯，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还有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要去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我最近这段时间的话，不管买什么东西哈，都会去关注一下它的成分表，排在前三位的到底是什么食物哈，然后后面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含糖的一些产品在里面哈。所以每次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生产日期，去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还有营养成分表，让自己呢成为健康的管理者。

0: 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阿拉伯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4: 60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到了秋天以后哈，有些食物可以安排上了。第一个的话就是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水分和营养。秋季水果逐渐的丰富起来，像梨呀、葡萄啊、苹果也陆续的上市了。这些水果含水量呢是比较充沛的，然后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水果虽然说健康，但也不是越多越好。部分的水果糖分比较的高，减脂人群还有血糖控制的朋友的话还是要注意哈这个摄入。然后建议呢每天保证适量的水果的摄入，不用水果代替正餐，优先选择新鲜的水果而不是果汁饮料。第二的话就是适量的去增加优质蛋白，不要急着大补。那明天呢就有说啊，秋天了要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过去人们呢会在秋天增加一些肉类的摄入，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储存一些冷粮，但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呢也是改善了，大多数人呢并不缺少能量的摄入，所以不要盲目的进行一些大补，可能会导致热量摄入过多。然后秋天啊，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话还是要多多去关注蛋白质的质量，我们可以选择鱼虾还有鸡蛋、牛奶、豆制品、瘦肉，这些食物的话能够提供优质蛋白，有助于维持肌肉和身体的正常功能。再有一个呢就是粗粮搭配主食，增加膳食纤维。因为夏天的话很多朋友食欲不振食欲下降哈，主食摄入减少，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可以逐渐的恢复规律的饮食。像除了精米白面，也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小米啊、杂豆啊等等。全谷物和杂豆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增加饱腹感，也有利于就是保持饮食结构的一个平衡。

秋以后有几种食物习惯还是要去避免。第一个话就是刚刚立秋就大量的去吃肉进补，其实这是不建议的。贴秋膘并不等于每天吃红烧肉啊炖排骨，如果说长期的高油高脂的饮食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啊，荤素搭配，控制油盐，保持营养的均衡。第二个的话就是过度的去依赖一些养生的一些食品哈，这个的话也是不建议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忽视夏秋交替的食品安全啊。立秋前后昼夜温差开始变化了，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有点高，我们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有点热。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稍微注意熟食哈，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就熟食的话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剩菜的话要及时的冷藏，然后生熟食物分开处理，注意食品保质期啊。尤其呢是家庭聚餐增加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因为储存不当引发了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总而言之，立秋饮食的关键词呢就是少一点补，多一点平衡。因为立秋的话，它是一场季节转换的提醒，从炎热的夏季走向秋季，饮食呢不需要突然改变，而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身体需求逐步的进行一个调整。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每一年喺呢个生日，我总系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嘅人。就算我唔可以俾你幸福，但我想祝你生日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

0: 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1: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3号至24号，上海大学来资考察交流并与我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袁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

0: 签署仪式上，上海市科创教育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 AI 科创教育发展情况以及资阳落地思考建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拓展在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人才交流与培养等领域合作，更好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大学双一流建设。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上海大学对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市与上海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的起点，更是成渝地区与长三角东西部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希望上海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础教育发展、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资阳。我们将秉持精诚合作理念，强化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段勇在讲话中代表上海大学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学校的关心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愈发凸显，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发展前景广阔。上海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效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全力以赴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助推资阳文旅深度融合，强化科创服务产业升级，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共同谱写新时代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赋能的崭新篇章。在此期间，上海大学一行先后前往蒙西河遗址群、陈毅故里、成都美术学院、中国崖谷展示馆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传承利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等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主持签署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副市长罗道坤、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从春、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不少中小微企业发展路上的堵点。资阳依托省级川易贷搭建资易贷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渠道，用数字化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
2: 近日，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新海赶到市财政局和资阳农商银行资西支行，将三面锦旗分别赠予市财政局、资阳农商行和资易贷平台运营团队，感谢他们合力攻坚，将公司一笔信贷利率调低 0.1 个百分点。长期以来，融资成本高、流动资金紧张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市财政局精准把握本地企业融资痛点，依托川易贷成熟体系打造资易贷汇企平台，打通政企银对接通道，从根源上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慢的难题。
3: 本次经过这个资易贷平台和农商行对接，对我们这本企业的降息最直观的就是支出下降、财务负担减轻，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2: 资阳农商银行坚决扛起本地金融服务实体责任，主动下沉信贷资源，承接平台汇企政策，为企业量身适配信贷方案，落实财政降息优惠，有效推动汇企政策的落地落实。
4: 为助力全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市财政局推动建立资易贷平台。平台上线以来，已推动金融机构入驻60余家，上线金融产品260余款，入驻企业超3000户，实现融资38.2亿元，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渠道。
0: 敬老爱老不止于照料，更在于暖心陪伴与双向奔赴。印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以专业化、精细化的多元服务，暖心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让老人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
5: 收获居家般的松弛与幸福感。
6: 走进三贤子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展现的是一份如居在家的松弛感，勾勒出一幅温馨的养老场景。

0: 提供一些便捷，为帮他们那些子女嘛尽孝。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让天下子女尽孝有道，让阳光照进老年人的心田。
1: 优质养老服务的底气源于专业人员的坚守与深耕。中心护理员马怡润在校学的就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面对听力、记忆力减退的老年群体，他总结出一套贴心服务技巧，工作中耐心回应老人的反复问询，对老人反馈的大小事及时跟进回应。这份温柔细致的坚守，让养老服务不再是单向付出，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暖。
2: 就是沟通上面嘛，然后要放慢语速，然后让老人他们就听清楚你说的什么，就是对上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就对，因为他们也是我们长辈嘛，就是要对他们要尊重。
1: 这份双向奔赴也收获了老人们的真心认可。今年90岁的曹月芳老人已在服务中心生活2年多，提起这里的养老生活，他频频点赞。
3: 平常啊，就是吃饭啥子都是端了桌子过去嘛，洗澡啊、洗衣服那些都是他们跟我做，我啥子都没做过啊。就是在这里，就是做多好的，做到心里多高兴。
1: 饮食保障是养老服务的关键一环，服务中心长者无忧幸福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打造出健康、适口、实惠的暖心餐食，守护老人舌尖上的幸福。服务中心还为周围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支持上门送餐、到店刷卡就餐。70岁的任廷秀老人双腿不便，长期站立，自食堂开设以来，他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4: 就是他们这里饭菜煮得比较趴，适合我的口味，我经常都在这里吃。
1: 在做好生活照料、饮食保障、健康守护的基础上，服务中心还格外注重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七夕节当天，中心精心组织了七夕相伴、颐养情长主题活动，让大家在适度活动中愉悦身心。此外，中心依托端午、中秋、国庆等各类节日，常态化策划开展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主题活动，让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下一步，服务中心计划突破场地制约瓶颈，精准对接不同老年群体需求，推出24小时全日照护、12小时时段照护、定制化单次服务等多元服务模式，持续拓宽养老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让更多老年人安享有品质、有温度、有乐趣的幸福晚年。
5: 近日，国网四川电力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迎来820荣誉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联合乐至县金科信局，依托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联盟平台，深入企业园区、居民小区，开展惠企便民志愿服务，以实干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初心。
6: 资阳市学雷锋红细胞志愿服务联盟2015年组建以来，联动超100家企事业单位，是本地政企联动服务标杆品牌。作为成员单位的国网资阳供电公司，长期下沉基层，精准对接企业生产用电与群众民生用电需求。在四川奋安铝业，志愿者全面排查用电设备隐患，研判用电数据，量身定制节电降本方案，主动推送惠企补贴政策，协调错峰生产，助力企业安全生产，降本提质。
7: 我对红细胞服务感触很深，电力公司的金管家上门能做有效诊断，帮我们优化用电模式，每年省下不少真金白银。
6: 针对韵达快递西南产业园全天候生产、用电负荷集中的行业特点，志愿者主动靠前排查电力设施，分析用电负荷，提供专业能效指导，就地响应并解决企业用电难题，实现精准高效服务。
8: 过去一直得自己跑部门，现在红细胞联盟主动下沉，供电保生产，精细送政策，问题解决快了，沟通成本低了，送企业专心搞经营，这种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常态化服务，真正增强了我们扎根发展的信心。
6: 优质服务的背后是高效的政企联动机制。乐至县金科信局与国网电力服务队深度协作，融合政策优势与专业技术优势，打破服务壁垒，实现1+1大于2的

0: 服务效能，以四下基层务实作风，落实企业有呼、群众有需、政企必应。
1: 政企联动，把政府的政策引导力和电力的专业技术流拧成了一股绳，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效应，打破了壁垒，把行政协调能力与专业执行能力深度融合。
0: 在服务企业的同时，志愿者走进辖区小区，排查公共电力设施，整改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解答群众用电疑问，扎实筑牢民生用电安全屏障。
2: 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企业宗旨，聚焦企业用电需求、居民民生难题，做实惠民便民服务，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日常抢修随叫随到，主动上门排查老旧线路隐患，帮扶孤寡老人、特殊群体用电，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便民服务，耐心解答用电疑问，宣传用电常识，不忽视点滴小事，把每一件用电琐事做实做细。
0: 此次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的荣誉日志愿服务，是红细胞联盟履职惠民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将联合资阳红细胞联盟，持续深耕基层服务一线，优化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精准志愿服务，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近日，童声送资阳，融媒筑梦想，资阳融媒体中心开放日暨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顺利举行。来自全市七彩托管暑期少年儿童成长营的50余名学生及志愿者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零距离探访新闻采编制作全流程，沉浸式感受融媒魅力。在工作人员的引导讲解下，孩子们先后参观影创部、编发部、采集部以及专业演播室，详细了解新闻采编、融媒产品制作、 AI 文创生产等核心工作流程，近距离接触各类专业播音设置设备，直观感受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创新发展成果。新奇的融媒技术、专业的采编设备，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收获满满。参观结束后，一堂生动有趣的少儿口才公益体验课正式开讲，专业老师围绕标准普通话发音、语言表达技巧、舞台形体礼仪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趣味互动、分组练习等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5: 学到了就是比如说，如果在大型活动上你上台的话，就是要怎么站，然后怎么样大方的那样在讲台上给大家比如讲一些东西或者是表演。我觉得老师讲得很生动，然后呢很形象，容易让人理解。
4: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联合团市委共同举办，以实地观摩、现场讲解、互动教学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示融媒发展成果，拉近主流媒体与群众的距离，进一步提升本土融媒平台的亲和力与影响力。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厌倦，劈不完的残叶，仍旧站在那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就配合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必要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实施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东南局部、福建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

0: 圈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打算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说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说规定10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 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4: 这个都认识吧？
2: 筷子，
4: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2: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5: 叫什么？
4: 河捞机，我们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2: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4: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4: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4: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4: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100种面就有100种原料，而且有100种面又有100种吃法。
3: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等在日落时分离开睡

0: 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鹿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超。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它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它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青字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5: 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16: 师傅，下一个大筐，
17: 下个三鲜面烧去。
18: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5: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19: 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20: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21: 面好吃筋道。
15: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作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22: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23: 对，
22: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23: 对啊，
24: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25: 自己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22: 尝尝，你尝尝，尝尝。
15: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26: 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22: 荞麦棱？
26: 对，就是三角形的。
15: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22: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26: 不会变形。
22: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26: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5: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22: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24: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22: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24: 一头牛啊！
22: 哇，这么一大盆、哎。
26: 对对对，
22: 这应该还不够吧？
26: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22: 哦，两盆。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24: 2个原因，一个也是他要他抖。

0: 热心，
1: 嗯，
0: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
1: 嗯，
0: 它的汤是灵魂，汤嘞
1: 清
0: 一定要清，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嘞，它就非常清了。
2: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 1.5 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十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3: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0: 对，
2: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4: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油酥馍到底有何魅力？信阳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5: 早上6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6: 我早上的习惯就是包子配稀饭，米配面。
5: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
6: 好，等一下，这儿还错了。
5: 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 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

0: 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1: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我肯定。
0: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2: 比如说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皮带上学的。
0: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3: 饼它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
0: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
4: 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一块面团在馕坑的高温里能变换出怎样的香气？人们为何对这口面香痴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走进新疆库车市和科平县，在馕坑旁的热浪与烟火中感受其中的滋味。

0: 对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摄氏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1: 我从15岁开始大馕，我爸爸也是30多年大馕的，但是今年现在大60多岁了。
0: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馕工作。库车大馕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馕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馕饼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馕坑里进行烤制了。馕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馕饼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馕饼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馕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馕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馕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0.5厘米，色香味俱全。早饭过后，阿伊夏穆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赶制馕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另一边，库瓦尼汉马木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清香。经过引燃添柴，馕坑的温度已高达100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入坑取馕，整个过程只要10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馕，酥香咸脆，令人食欲大动。库瓦尼汉马木提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馕一起搭配食用。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

0: 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环保，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严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蛎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蛎又名生蚝， 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0: 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 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3: 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

0: 任命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佩基。张佩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佩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佩基思索片刻，没有直译，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佩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佩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佩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佩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佩基进入《自林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佩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佩基应约来到公寓，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佩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几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
1: 好，我们要你了。
0: 又过了几天，张佩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佩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佩基见到了同行的4个伙伴高文斌、周希

吉清、刘继盛、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百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盛、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7月，
中国证人、七七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八月一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译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千钧。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
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

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裴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3尺讲台上的100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

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8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上集。
2: 很多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公元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景姑娘身着紫衣，斜倚在船头，手中握着一把桃花扇，扇上几朵红色桃花鲜艳欲滴。她似乎已经睡着，又做起了同

0: 个梦。
1: 鱼儿一条接着一条，究竟是谁游在最前面呢？
2: 锦儿，走吧。
1: 哎，
0: 童年桑锦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已经不知所踪，她急急忙忙跑出房间，谁知却突然掉入冰冷的湖水里，瞬间呛了水，呼吸不得。桑锦猛然惊醒，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3: 又是这种梦。
0: 随着铃铛声响起，桑锦的眼神一聚，拿着桃花扇的手轻轻一挥，半空中凭空开出了一道不规则形状的穿越门。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里面窜出，只见他一个飞身跳到船头，船身摇晃了一下，正是变成人形的辟邪。
4: 桑锦，出事了。
0: 辟邪一挥手，空中出现一个视频窗口，是一则国际新闻。
5: 近日，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来自明代的缂丝作品《群仙拱兽图》离奇失踪，当地警方调用了大量警力，至今下落不明。
0: 桑锦点了个暂停，将视频中《群仙拱兽图》放大，看到图的右下角刻有“黄之锦”的字样，他皱了皱眉，
3: 这字样怎么这么眼熟？
4: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缂丝作品都在消失，有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3: 这可糟了。
0: 说罢，两人转身向乌篷船的船舱里走去，穿过一个结界，舱内幽静神秘，博古架上摆着各式非遗作品，正中央有一个古树流水戳，云雾缭绕，水上漂浮着几艘乌篷船。桑锦随手捞起一个乌篷船，手指一点，乌篷船变成一个卷轴，上书《天宫全书·司之篇》四个苍劲的大字。卷轴里，缂丝技艺的一脉在明朝中期突然断了，其后的作品和传人都如星辰一般缓缓消散。桑锦点开断层处，出现了黄之锦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可是再看他的历史，却如有浓雾障目，只能看到他在苏州锦绣坊开过一个缂丝传习所。
3: 哎，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卷轴怎么也不灵了？
4: 怕是你偷懒，没有及时给他注入灵力吧。
3: 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看来这黄之锦是关键人物，我们得抓紧穿越过去解决问题才行。
4: 可是他的历史不明，贸然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万一搅乱了时空，怕是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3: 咱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4: 哎，
3: 那不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可是上古神兽辟邪，法力无边。
4: 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压力可太大了。
3: 哼，也不过就比我大1000来岁，装什么老成嘛。
0: 桑锦说着，表情变得严肃，他用灵力催动桃花扇，桃花扇悬在空中，快速地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时空漩涡，辟邪和桑锦被拉入其中。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摔了个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4: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3: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0: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3: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0: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4: 请问黄之锦在吗？
6: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
3: 我

0: 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1: 哎呀，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2: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宫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
0: 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克斯制品。
3: 小姐，克斯手帕要不要看看？
1: 这克斯画全部是笔意，以镜花光时，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从哪儿进的这上等货呀？
4: 小姐，真是目光如炬，
3: 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你们算是捡到宝了。
1: 宫里？
0: 桑锦和辟邪出现在宫墙内，听见不远处有吵闹声。只见宫女秀儿哭啼啼地跌坐在地上，丝绸散落一地。一旁掌事太监王公公粗暴地把地上的丝绸捡起来。桑锦一眼看出那正是克斯。
1: 是克斯？
5: 王公公，之前说好了这些丝织品换一个月的吃食，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6: 哎呀，咱家肯收这些劳什子就已经算是可怜里面那位了，皇上盯得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5: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6: 哎，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1: 辟邪，在宫里你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奇画里吧。
0: 好的。辟邪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奇画船舱。桑锦看了看腰间挂的小乌篷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1: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0: 哪知道秀儿看了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5: 桑姑娘，你认识我？
0: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克斯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的克斯，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克斯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5: 娘娘，您看谁来了？
0: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1: 娘娘，你认识我？
7: 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
1: 你就是黄织锦？原来你在这儿。
7: 姑娘不认识我也是应当，七年未见，你还是旧模样，而我已经老成这般了。
1: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5: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7: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5: 是。
7: 我这一生啊，早就没有了生机，如今等到你来看我，我已经了无牵挂了。这些年若不是有这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1: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克斯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7: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但我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1: 你有，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5: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

0: 桑锦看到窗外一阵火光，赶紧拽起黄知锦往门口跑，可一开门就被浓烟给呛了回来。桑锦下意识地催动法术，耳畔响起辟邪的声音：“
1: 不可，在普通人面前使用能力违反天道。”“
2: 那可怎么办？我们跑不出去了呀！”
0: 正在这时，
2: 桑锦发觉自己的手反被黄知锦握住，把他拽到一个大水缸前。“
1: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等浓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你呢？”“我不会水，我就算躲在里面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这深沟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时候结束了。”“不可以！”黄知锦不由分说把他塞进水缸，按进水里。
2: 桑锦不小心呛了一口水，意识有些模糊。黄知锦从容地坐在织机前，继续埋头刻丝。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桑锦，你说过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可是在这世道，我看不到希望。

0: 桑锦浑身湿哒哒的闪现回奇化船舱，桃花扇掉落在一旁，上面的桃花消失了一朵。辟邪赶紧抱起他，用手掌抵住他的背心为他疗伤。
1: 桑锦，快醒来。
2: 不要不要，
1: 我们已经回来了。
2: 辟邪，黄志锦是死了吗？
0: 辟邪缓缓地点了点头。桑锦挣扎着起来，拿过天宫全书，发现克斯一人只剩下一半了。
1: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之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阻止他当娘娘。
2: 没错，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哎，对了，黄之锦说7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他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1: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2: 放心了，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1: 你想好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2: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半个戏子如何？
0: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刻丝。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手下刻的是一副喜上眉梢。窗外传来一阵曼妙的吟唱。

0: 秀儿，去看看，是谁在唱曲儿啊？
1: 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2: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
2: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桑锦。
0: 桑锦，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
2: 娘娘，您这是在刻丝吗？刻得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织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呀。
0: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3: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呢，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4: 黄之锦捧着刻好的喜上眉梢走过御花园，碰巧遇见皇帝与南阳使臣在此赏花，赶忙停下行礼。
0: 皇上吉祥。
5: 身子不便，不要拘礼。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这是臣妾刻的一幅小品《喜上眉梢》。
6: 哎呦，陛下，这是中国传统的绣花技艺吗？哎呀，简直栩栩如生，传神至极啊！
5: 这是刻丝，比绣花可是难得多了，是吧，贤妃？
0: 皇上见笑了。
3: 皇上说的没错，刻丝讲究通经断纬，挑花结本，与绣花不同，讲究正反如一，最是考验技术的。光是这幅图就运用了平刻、搭刻、盘梭、长短枪和木梳枪好几种技艺，一般的匠人可做不出来呢。
0: 多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6: 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陛下得此佳人在侧，真是好福气呀。
4: 皇帝愣了一下，抚掌大笑。桑锦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身边真正的秀儿靠着他沉沉入睡。
5: 荒唐，今日在御花园里丢人现眼，朕已忍你很久了，你还想在宫里教刻丝？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了？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4: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之锦面前，黄之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
5: 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益，你说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0: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5: 来人，砸了织机，看着就烦。贤妃皇室赤夺封号，打入冷宫。
4: 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3: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4: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份暴露，跑了进去。
2: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
0: 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
2: 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
0: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桑锦，你别自责，倒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4: 桑锦和辟邪回到齐化，桑锦一落地就在齐化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地翻找起来。
7: 你在找什么？ 我帮你。
2: 王志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吴德妃、沈淑妃，竟然没有。
8: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生育，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2: 怪不得他说繁华荣宠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客司相伴。唉，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8: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穿越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2: 嗯，
9: 香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正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催动扇子。香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10: 爹，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11: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10: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11: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克司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姬带进宫，不是吗？
10: 可是
11: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容不得你自己做主。
9: 桑锦和辟邪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6: 小姐，吉时快到了。
9: 黄之锦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他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出了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皇父皇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6: 小姐，小姐，
11: 怎么回事？小姐多久没动静了？哎，
6: 有一炷香了，他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11: 快快快，撞门！
6: 好。
9: 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皇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的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皇父大着胆子上来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他脚下一软瘫在地上。戴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庐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个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12: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机三台，生丝十捆，还有染料，这些我马上去办。不过呢，这儿需要您签个字。
9: 房东指了指契约，桑锦拿起笔。房东好奇地盯着桑锦的面纱看，此时刚好一阵风吹来，房东得以看见桑锦的面容，不禁看得呆了。
10: 好了，
12: 黄之锦，娘子好名字。
9: 房东走后，桑锦将晕过去的黄之锦放在床上，又把一封书信和几张银票留在了桌上。
2: 既出逃屡里，无复归返，此间贝尔生平所致之一切，望君珍视前程，勿蹉跎。勿问吾乃何人，唯忧克斯妙意之沦没，故有此助。
8: 他一会儿就会醒了，我们走吧。
10: 嗯，
9: 桑锦点了点头，拿起黄之锦身上带着的一块手帕，上面刻有黄之锦三个字，扇子发起光芒，两人消失。 黄之锦悠悠转醒，他看到刘叔，明白自己是被救了。一旁自己的手帕上，黄之锦的名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朵桃花。桑锦回到齐化，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地踉跄了一下，辟邪赶紧扶住他。
8: 连续穿越耗费了大量灵力，你可知这样做的风险？
2: 你说过吗？扇子背面的桃花是保命用的，轻易不能用。这次咱们应该成功了吧？
9: 桑锦在辟邪的搀扶下坐在桌前，用桃花扇在空中打开了一个视窗。
2: 我在他手帕上留了一朵桃花，这样咱们就能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9: 谁知刚看了视窗，桑锦就大惊失色，他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2: 怎么会这样？
7: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迎来了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到瞬间温暖了人心。
1: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0: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

0: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1: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0: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肌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1: 一家人前往合肥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0: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1: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科新生郑岩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宪国发消息报喜。
0: 16年前，50岁的于宪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1: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宪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
0: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1: 3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0: 54个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您想不到的套路呢？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1: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4: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3: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5: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3: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

0: 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1: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0: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0: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4: 唐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7: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8: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9: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8: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9: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边。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8: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9: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 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8: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0: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的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8: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0: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8: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0: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着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8: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1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那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8: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1: 自己设置的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1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8: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 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1: 你我

0: 网络兼职说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百分之百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3: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5: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4: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6: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4: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7: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4: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9: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

0: 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杰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杰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利莫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布利莫打破的正是科杰尔查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布利莫和科杰尔查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杰尔查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杰尔查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杰尔查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杰尔查，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1000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 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记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道，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2年马拉松记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杰尔查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威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积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 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

0: 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信基本恢复了正常。 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次县气象台呢，并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次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 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嗯，好的，张慧。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 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所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的施工，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2: 主持人好。万鹏，
1: 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是的，主持人。
2: 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 2025年1月7号 西藏发生了定日 6.8 级地震，定日县 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 其中长所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 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四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
3: 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1: 嗯，万鹏，那新学校建的怎么样呢？开学有哪些活动？
2: 我在定日县的错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棉制景器。 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基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 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3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日落节。定日落节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与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
1: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嗯，好的，万鹏。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3: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我们知道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5: 好的，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呀、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他们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我就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1/8决赛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步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呢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屏撬盖，精细度呢要比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产生大量的金牌，技术控的话呢就重点的看场景赛还有自由体操。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韩萌。
6: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7: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0: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机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军迷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6: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5: 确实，
6: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8: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9: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8: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9: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8: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9: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8: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10: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8: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9: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见手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受人喜欢。嗯，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见手青。
1: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0: 没错，进入到八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见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了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1: 我们都知道见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静松的报道。
2: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3: 现在这一车的见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见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2: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见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4: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见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见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2: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见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4: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2: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见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4: 我们的见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见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2: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玲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圈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

0: 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都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3: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3: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3: 对，
4: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3: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3: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3: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10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3: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哎，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3: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5: 这个都认识吧？
3: 筷子，
5: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3: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1: 叫什么？
2: 何捞机。
5: 何捞机，我们也叫它何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何捞面。
3: 何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5: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5: 也可以做。
3: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5: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3: 这个
5: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3: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100种面就有100种原料，而且有100种面又有100种吃法。
4: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等在日落时分离开水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超。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他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青字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 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2: 师傅，下一个大筐，
3: 下个三鲜面收起。
4: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5: 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6: 吧，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2: 面好吃筋道。
1: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作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7: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8: 对，
7: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8: 对啊，
9: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10: 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7: 尝尝，尝尝，尝尝。
1: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1: 还有，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7: 荞麦棱？
11: 对，就是3角形的。
1: 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

0: 不是，
1: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2: 对。
3: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4: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材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 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0集。
4: 昨晚除夕夜，崔文泰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家守岁一样。陈千里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志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里。这么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尤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便衣，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游队长的人，游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得到啊。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熬到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茂饭店打了个电话。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的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他没敢等华茂饭店的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他传2句话。第一句，老开是临时；第二句，明早10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作病房，从门诊室到病房有一条短短的楼道，楼道一边是楼梯，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抽烟的易君年。易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可以说他去上了厕所。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 饭桌上只有林石、林问、秦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史超都不见了人影。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林石和金条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都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的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他跑到门诊室，对秦川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秦传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有很多长期在他这里治疗开药的病人，他要预先给他们准备药方，其中有几位他还打算向他们推荐其他诊所的医生，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他拿起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头写药方。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川安，见他正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原以为自己可以编几句暗语把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儿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崔文泰用眼角扫了一眼秦川安，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老板，今天上午客人约了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知道了。崔文泰犹疑不定，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知道了，你昨晚打过电话。对方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0: 临时趁崔文泰离开，对林问说：
5: 我见过龙东同志，在广州。
0: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一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他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5: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龙东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临时点点头。
5: 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0: 说出这句话后，临时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龙东的妻子，一个曾把龙东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龙东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 常常会发现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5: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隆冬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隆冬同志和我谈的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绒帽盖住了耳朵，肩上有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0: 临时仍然觉得这么平淡的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5: 在广州要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也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0: 临时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隆冬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隆冬告诉他，来不及通知灵问，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灵问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临时说起那照片，他才慢慢激动起来。临时意识到林问情绪的变化，他几乎要掉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林问放松一些，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林问起身问林时，你的伤走路没问题吧？
6: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6: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第21集。

雨骤停，道路泥泞。刚刚走了40公里的红一军团第24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20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20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一条粘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腹中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喘息声、咒骂声以及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北面的红25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而在湖南南部嘉禾、兰山与临武三县之间，下弦夜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些许微弱的光亮，田野上一片漆黑。中革军委11月14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向西前出到湖南南部的临武、嘉禾、兰山地域。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向临武、兰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两个县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五军团随后跟进。17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第三军团放弃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击城中敌人南下，以掩护第一军团占领兰山。第一军团第25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临武。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第九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临武以西的兰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的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来5000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10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午夜时分，走完20公里泥泞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火把。那个村子名叫雷家祠。四团的官兵进村才发现，在这里宿营的部队不是红一军团的。经过交涉，四团官兵终于得到一个干爽的住处，匆忙吃了点干粮便躺下睡觉。但是没睡一会儿，官兵们就被叫醒了，有命令立即出发。带着睡意急促地走出15公里，到达一个名叫祠堂围的地方。四团在那里接到了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笔签署的命令，薛迪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迪截我于天堂围、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围，限明日向西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第二师的战斗部署是5团负责迂回，4团负责正面攻击。
从祠堂北到道县，路程约200里。四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道县古称道州，紧邻萧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萧水河上著名的渡口。敌情通报显示，河县一名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道县渡口安全渡过萧水。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彪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下来，杨成武和耿彪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

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回来，对耿彪悄悄地说，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儿，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穿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彪立即掏出两块大洋递给挑夫，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彪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鹤胡子那里。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中午，四团开进了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四团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100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的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事们都喊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回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15、16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在距道县还有30多里路的一处树林旁，四团抓到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说自己是县长派去天堂围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团丁40人，枪30支，前天花10000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围派人来帮助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了过来，原来第二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10里路了。陈光说，已命令迂回的五团从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3个战士向河对岸求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上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了过去。道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开始各自逃命，因为五团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22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第5师13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

0: 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肆意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他的头发还是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23日，就在何健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红军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此刻红军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便会格外的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人有两只眼睛，可以看世间、看万物、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如果是揽镜自照的话，在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却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在忙碌紧张的现代生活中，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尤为重要。庄子的相对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既要认识到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始终不渝地去发挥

自己的天赋，还要客观地评价自己，从容地面对得失。庄子的《逍遥游》一篇中就用了几个神奇的故事，讲出了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在那什么也不生长的遥远的北方，再往北，有一个辽阔的大海，叫做北冥。北冥里面有一种鱼，如果从头到尾来计算的话，足有几千里长。这条大鱼名字叫鲲。鲲从水中腾跃到天空，就变成了一只鸟，鸟的名字叫鹏。鹏的脊背有几千里长，它的羽翼就像天上的乌云。大鹏鸟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要飞到南海去。这个场景很震撼，很帅吧？可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奇观的小知了和小斑鸠，看到大鹏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往南飞去，讥笑道：哎呦，它这是要往哪里飞哟？你看我腾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大不了啊，飞到几丈高就落下来，碰到树枝房梁就落到上面。即使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还飞不上去，累了就只好落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飞就是了。我们活得自由自在的，他费那么大力气是要往哪里飞哟？知了和斑鸠讥笑扶摇直上的大鹏鸟，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第一个，也是一个最深的迷障。我们常常呢，会像庄子《逍遥游》篇提到的条与学究，也就是我们说的知了与斑鸠一样，用自己的小智慧去揣度定义，并最终局限了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间，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我们基于这片小小的天地，建立起了一套关于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的认知体系。这套体系啊，看似很稳固，实则是一座无形的牢笼。我们所认识的不过就是牢笼之中的自己，一个被环境、习气和有限的经验所驯化的一个僵化的人。庄子接着知了与斑鸠的话继续打比方，说一个人到郊外去，他就带够一天吃的三顿口粮就够了。白天吃过了以后，晚上回到家里，肚子觉得还是饱饱的。可是呢，一个人如果要走100里的话，那么就要准备隔夜的粮食了。假如要到1000里之外，那就需要准备3个月的粮食。也就是说，做的事情越大，需要做的准备就越多。知了和斑鸠这两个小东西，它怎么能够懂得大鹏展翅前程万里的大道理呢？这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破除小智慧的迷障，意识到我们当下所认知的我很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限。既然要破除小智慧，那么何为大智，也就是大智慧呢？庄子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对比，拉开了我们认知的维度。他说：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冥灵之数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大春之数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讲的是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晦和每个月的初一朔，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所谓的短命。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它把500年当作一个春季，500年当作一个秋季。上古的时代有一种树叫大椿，它把8000年当作一个春季，8000年当作一个秋季，这就是长寿。而彭祖呢，他活了800岁长的长寿而闻名天下，众人想要匹敌，岂不是可悲可叹？我们觉得彭祖已经很长寿了，可是呢，如果和以8000年为一个春季的这样的大椿树来比，那不就是可笑吗？这就是所谓的小大之变。他告诉我们，生命的形态不同，其认知的尺度、视野和境界便截然不同。

昭君的世界里没有月亮的圆缺，惠姑的生命里没有四季的轮回，一个在时间尺度上只有一天的生命，如何能理解一年的概念呢？一个在空间尺度上只能够在小小的枝头跳跃的知了和斑鸠，如何能想象大鹏鸟的鹏程万里呢？因此，庄子的认识你自己，绝非静态的自省，而是动态的拓展我们认知的时空尺度。当我们为眼前的得失、一时的荣辱所困扰的时候，不妨将自己置身于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宇宙尺度下去关照。此刻的烦恼，在如此浩渺的时空中，还剩下多少分量呢？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想一想扶摇之上九万里的大鹏鸟的视野，我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视野随着庄子的指引而提升了。走到这一步，刚刚是才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层，那第五层，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认识到自己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宏大的。说渺小，是认识到作为个体生命，在宇宙长河之中的有限性。说宏大，是认识到我们的心，也可以像大鹏鸟一样，突破外在的局限，逍遥游。那再有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大鹏鸟，它真正的逍遥了吗？庄子说，还未尽然，也不是真正的逍遥。大鹏鸟虽然很大，但它仍然要依赖飓风才能够扶摇之上九万里，所以大鹏鸟也不是真正的自由。逍遥游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认识自己的终极答案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悟乎待哉。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认识了自己的人，他的生命动力不依赖外在的风力，也就是说外在的机遇资源和评价等等，也不依赖于内在的习性，也就是成见情绪欲望等等，他顺应的是天地万物的本然规律，也就是说成天地之正，驾驭的是宇宙间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也就是遇六气之变，从而在无穷的境遇之中自在的遨游。我曾经刷到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一位登山运动员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因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你可能就会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可他说，不，我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我看过后对这个登山运动员肃然起敬。各位朋友，庄子的认识你自己指引我们，首先要有啊坤化为鹏的勇气，不甘于在认知的范畴之内沉沦，敢于打破旧的自我，追求精神的超越。其次，要有大鹏鸟高飞九万里的视野，不断地提升自己认识的格局，在宇宙的尺度下，看清小我的哀乐不足以萦怀。最后，则是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修行，剥落一切附着于真我之上的尘埃，让心灵回归其本然的自由与澄明。所以当我们在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不妨理解为去认识你本来就有的那双垂天之云之般的翅膀，去认识那等待你翱翔九万里的高空，最终去认识那个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逍遥自在的你自己。这认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生命最壮阔的航程的

0: 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那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加

0: 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北京时间6点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

0: 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5: 新闻聚焦，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将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
4: 直击现场，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5: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作为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结合各连队的优良传统，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范恒、赵浩、张玲的报道。
4: 盛夏时节，某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的官兵全副武装，迎着烈日骄阳快速登机，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直升机机降训练科目，再一次刷新了连队的训练记录。训练一结束，他们立即进行复盘，请来陆军步兵学院孙立全教授为大家讲解机降技巧，手把手为官兵示范标准的机降动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任天乐告诉记者，即便训练成绩再次取得了突破，但官兵们还是会在复盘会上继续寻找差距。
6: 越胜利越虚心是我们连的老传统，我们常胜连之所以常胜，是因为在胜利后先找不足，训练结束要复盘。我们这次邀请专家教授过来指导帮带，目的就是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距离一流标准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4: 从常胜连的机降训练到复盘会，再到教授现场教学，记者发现机关干部刘宏伟一直在全程跟训观察，并详细记录官兵们的日常表现。面对记者的疑惑，刘宏伟介绍说，他正在按照旅党委的要求为部队每一个连

0: 连队基层党组织进行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今年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连队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越是胜利越虚心，就是常胜连党支部定位的核心特点。我这次跟训又发现了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
1: 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精神底色。在刘宏伟记录连队党支部画像的记录本上，记者留意到，连队党支部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猛虎型攻坚克难冲劲十足，老黄牛型根基稳固作风扎实，智慧型善用科技精研练兵。
2: 陆军第82集团区某旅赵志国表示，旅队有多支承载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在整治整顿中，旅党委紧扣各连队红色传承与建设现状，对各连党支部精准画像。每一幅画像既是支部鲜明特质的直观体现，也凝聚着连队精气神，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激活支部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3: 画像不是目的，用像才是关键。 我们党委一班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策，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极大地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
1: 全军文明的优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帮思想进步，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连队射击教员赵凯作为新兵刚下连时，训练成绩曾经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提高射击技能，从当初的被帮带者，成长为如今的帮带者。他感慨地说：“红十连的战斗力。”
4: 就是在这种人帮人带传带的良性循环中节节攀升。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帮带的战士有不少成长为其他帮带小组的组长，他们带组的方式比我更灵活。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
1: 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这是连队的荣誉战旗，82在峥嵘岁月来，这面战旗都冲在最前方，擎在最高处。陆军第82集团区某旅新兴旅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新兴旅战斗模范连宋若愚说：“对于他们连队来说。”
3: 战旗引领，血性突击就是最鲜明的特点。哪里有战旗，哪里就有凝聚力，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最直观的体现。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在重大任务前必须要冲在最前面。战旗引领，血性担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践在每一次出征里，每一次硬仗中。
1: 基层党建的强磁场。 直接转化为练兵备战的硬实力。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
2: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
5: 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树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的越来越紧，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提升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

0: 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本台消息，8月24号到25号， 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文莱、南非、阿根廷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期间，驻华海军武官一行参观大学军事长廊和教学训练场所，体验模拟飞行训练，随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航行训练，在海上观摩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帆船赛，
1: 加深对中国海军航空兵人才教育培养的认识，更加全面了解中国海军的建设发展情况。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2: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请听报道。北京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依次划出，开展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
3: 随着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空军某部宁一鸣，
4: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呀，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并且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2: 在飞行训练前，两国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的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等。中国空军某部沈浩，
5: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
2: 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此前一天，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的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特约记者严超、马百川报道。
6: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在山东烟台知福湾广场码头上，来自国内外16支海军院校代表队的中外海军学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阵，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拉开帷幕。
7: 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将混合编组成一个国际学员营，共同开展为期1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新加坡学员郭家伟：
8: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竞技、研讨、体验不同的文化，希望把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带回本国，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守护海洋和平。
9: 结束后，紧张激烈的国际帆船邀请赛随即展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知福湾海域将不间断上演海上竞技，中外学员将在风浪之中锤炼意志，磨砺航海本领与协同指挥能力。中方学员肖千奇：
10: 帆船比赛不只是比拼航海技术，更是跨国界的协同考验。和不同国家的伙伴同在一艘帆船上，语言或许有差异，但面向大海的使命追求是相通的。
6: 期待在风浪当中收获成长与友谊。据了解，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领导力主题论坛，各国学员围绕面向未来的海军军官领导力培养等现实课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还将举行模拟飞行体验、书法、剪纸等文化交流活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组织负责人、海军航空大学于宏图：
11: 我们搭建淬风营这个平台，
3: 就是要让各国海军

0: 青年学员在竞技中淬炼本领，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面向未来的深蓝海洋，更需要各国海军青年相知相交，共同守护海洋安宁，携手奔赴和平的远方。
1: 特约记者应柏林、王雪兰、赵作松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文、唐俊报道。为加速青年人才成长，空军某基地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覆盖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划路径，健全导师帮带、梯次培养、科研容错等机制。基地还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举办专业论坛，并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数字智能建设先进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作为空军及试验鉴定、实战训练、科技创新、作战评估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空军某基地持续吸引各方英才。近年来，他们紧盯未来高端战争需求，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孵化出30多个科技创新团队和高端人才群体，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3: 记者刘坤坤报道。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来自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近1000名应征青年参加体检，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分组前往各科室开展体检，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检查，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2: 记者刘杏梅、彭家军报道。湖南省娄底市首届高中阶段示范性军事训练营近日开营，共有来自娄底市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参加。这次训练营为期7天，主办方遴选6名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官执训，除队列、战术、卫生救护、轻武器射击等必修大纲内容外，还增设了轻武器分解结合、100米战斗体能、手榴弹综合运用、无人机飞控等试训科目，同时还将组织徒步行军、瞻仰红色旧址等现地教学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纪律作风、厚植家国情怀。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中社8月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清楚地表明此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2: 总台记者陈占生、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
3: 当地时间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2: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时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4: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近段时间，在外交斡旋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不断升级远程打击的作战模式，其中无人机攻击成为重要的一种突袭手段。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与此同时，俄军也频繁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重点目标涵盖军工企业、天然气田基础设施等。那么，俄乌双方在近期的作战中都使用了哪些型号的无人机？俄乌两国的防空系统表现又是怎样的？就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那么在近期的作战中，乌军主要投放了哪些无人机及配套弹药进行这种饱和攻击？
5: 乌军可以说是综合使用较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叫它巡飞弹和比较大的巡航导弹，对俄军的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民用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中比较典型的几种巡飞弹包括它的安196巡飞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将 TB2 无人机呢重量大概是600-700公斤，但是他把它缩小之后呢，重量大概是200-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2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呢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那么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它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而且呢射程也非常远，它的战斗部重量是要超过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包括射程也超过了战斧巡航导弹，威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设计呢比较简单，可以说是现代版的 V1 巡航导弹。你看它的发动机呢就并列安装在弹体尾部，然后使用了固定弹翼，包括它的固体助推器就并列安装在弹体下方，而且它使用的这个发动机呢是退役的教练级的发动机，就是为了便于生产，提高它的产量。
2: 那么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已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减少螺旋桨动力的天竺葵二无人机型号，将资源重点的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那

0: 这类无人机对乌克兰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1: 天图奎二无人机主要是用螺旋桨动力装置，最大速度比较慢，一般认为呢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乌克兰可以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拦截武器对它进行拦截，比如说价值几千美元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4、天竺葵5配备一些它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
0: 好的，我们再看防空方面，7月25号，俄军宣布击落了1060架乌军无人机，这一数据呢在当时创了新高。没想到这一拦截记录最近被不断刷新。那俄军8月2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而8月16号，俄军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再次拦截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那如此高效率的拦截，俄罗斯是如何做到的？
1: 通过之前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一些视频来看，拦截这些无人机本身呢难度不是很大，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在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周边的炼油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俄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打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在近距离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打击这种无人机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无奈乌克兰方面发射的无人机数量非常多，它很难完全拦截，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拦截的时候把它击落了，没有引爆它的战斗部，那么它的残骸或者说它的战斗部坠落到地面之后也会给地面的一些设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拦截型无人机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它能更便宜一些。
0: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防空导弹部队拥有近程、中程和远程等不同射程的系统，包括 S-350、S-400、S-500 以及各型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等，并表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组建如此大规模防空集团的经验。所以整体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俄军的防空体系？
1: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所以呢它的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初期，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大量的使用海马斯去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这些制导火箭弹对俄军的防空系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俄军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防空系统，包括现在呢他面临的对方的主要威胁还是无人机。那么他传统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那比如说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甚至还包括使用一些运动型的飞机，使用一些运输机，然后呢搭载人员使用枪械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

0: 是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 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

0: 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 中方愿同越方弘扬传统友好。

0: 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

0: 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近398亿人次， 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近330亿吨， 同比增长 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 同比增长4%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 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 将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对加拿大汽车零提高到 5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 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 造成船上2人死亡。 自2025年9月初以来， 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 造成至少223人死亡。
0: 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4: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部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x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次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0: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 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0: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0: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0: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 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龚潇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6: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4: 陈斌告诉记者，

0: 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1: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
0: 对吧？我就不要在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2: 值得注意的是，四乘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0: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要考验操作人员。
1: 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传放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是吧？它还是程序化的。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
0: 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 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和慢啊。
1: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0: 四乘一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它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它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
3: 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4: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突破，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心里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17: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5: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7: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6: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7: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6: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8: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6: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9: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6: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

0: 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1: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2: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3: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2: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3: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2: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3: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5: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6: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8: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9: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0: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

0: 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 我是散种子是吧？
0: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换回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3: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三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4: 四月初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三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5: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2: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5: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全球近40%的国家。
11: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而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 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0: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常态。那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

0: 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
1: 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际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 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0: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1: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箱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 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教廷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
0: 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 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 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1: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 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 H-1B
0: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 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1: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 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

0: 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4: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3: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5: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6: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5: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6: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5: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7: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收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TT-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战术性能的发挥。
5: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运 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6: 运 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子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 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 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5: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 U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7: 你像运 U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 U20 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 U20， 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5: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U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U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贤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6: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演练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

农业法修订草案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订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 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 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日常比赛中，4×100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 夜场比赛中，100米小型组将迎来预赛和复赛， 100米大型组将迎来复赛。 今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 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3号至24号，上海大学来资考察交流并与我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袁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出席签署仪式并讲话。签署仪式上，上海市科创教育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 AI 科创教育发展情况以及资阳落地思考建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务实高效、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拓展在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人才交流与培养等领域合作，更好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大学双一流建设。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上海大学对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市与上海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的起点，更是成渝地区与长三角东西部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希望上海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础教育发展、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